0: 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都是我的错，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忧，就唱成这。哎呀哎呀

0: 住。
1: 就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唱这歌就是某一些假音。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那还行吧，就是稍微就是不是那么丝滑，但是拐上去了啊。但这歌就是中间那个曾毅唱那一大段啊，寂寞寂寞是都是谁的错啊，寂寞让你变得那么脆弱，就这段就唱不着调嘛，唱不着调的话我就考虑去下台互动了啊，就在台下那儿跟我们的领导 Yeah give me five 就嗨起来了啊。这个此生有你自己说加油加油再练练，哎呀可是得再练了，今天这歌估计得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今天一天这歌得单曲循环个六七八九遍的啊。这唱平常唱嗨了挺高兴的，真的仔细一想这感觉就是唱好听了那也太难了啊。然后呢把这关关说哈、啊、关关说这个这个换的那个曲目啊也把这首歌就送给关关了啊。然后呢希望关关这会儿还正在听节目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人数有些着实的吓人了啊，创历史新低的吓人了。行了，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好不好，来跟各位一起啊去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这会儿呢也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主播呢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 hey, 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啊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月亮。我们平常都知道有的时候天气很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月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白萤也，非常的亮，就只是有月亮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看到隐隐约约的那种树影摇晃，你又会觉得说夏日的晚间是真的还挺浪漫的。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也有朋友不喜欢。前两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12345的一个投诉啊，就是有市民打电话了说，喂你好，我觉得这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哎，震惊吗？我觉得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啊。然后呢还有人打这个12345投诉说啥呢，说这个极少数的这个巨婴啊碰瓷了大量的这个公共资源啊，然后呢这个事儿啊就直接就登上了热搜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好吧。就最近这个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便民投诉热线当中投诉说月亮的亮度太高了，干扰到了他自身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问题。这个离谱的诉求真的是一经曝光啊，网友直接评论炸锅了，很多人这个哭笑不得，就在说说啥呢，说这个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难道也要被投诉吗？然后更有网友就比较直接了，那月亮太亮了你买窗帘呀的哥，对吧啊。然后更甚者有网友说，对吧，说这哪是这个投诉热线呢，这明明是许愿池呢。然后呢也有很多网友直接就抛出了这样一个担忧，说你像面对类似的这种奇葩的诉求，它也是正在消耗宝贵的一个政务的一个资源，挤压困难群众求助的一个通道。如果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诉求变多了，那其实更多有需要有诉求的朋友们他们反而就是投诉无门了，对不对？然后呢而这种脱离这个公共服务受理的范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其实并不是个例。之前呢在这个包头呢一个12345他其实就公开晒出过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诉求。咋回事呢，说这是自家孩子，说我们家孩子这个高考不太理想，说那个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还有人呢说这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这儿能查工资吗？我想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然后呢还说那个我们家孩子太难养了，我想弃养。对，您听到的刚刚我说的这三条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曾经在包头的12345的这个政务投诉这个热线当中有市民真真正正打电话说过类似的一些问题的。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真的太奇葩了啊。来关注一下一如既往这个孙生玉说，美女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啊，早上好。其实我们就是说这几个诉求它真的是相当超级无敌霹雳的不合理，对不对？你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原因，你甚至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接线员，我收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劝诫你了，我的内心先翻个白眼，然后紧接着我还得再告给你啊，就是不好意思啊，十分理解您的家庭啊您的心情啊，但是呢这个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规定的啊，这个不符合。

的法律要求的，然后呢这个诉求呢不存在热线受理的范围当中啊，我还能这样的，还必须得这样的跟人家去回复。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个政务热线当成了免费的树洞，没事就打个电话，所谓的什么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口。感同身受的还有谁呢？还有110，还有12345，公共服务平台等等等等。各位，咱就是说你听到这事你就觉得离谱吧，你觉得生气吧，生气啊，大盘鸡放土豆就报警，民警当场科普商家无奈免单那事儿还记得不？就前段时间有一个上海人啊，上海的食客啊，就就餐的时候点大盘鸡，然后上菜的时候说，哎，你们这大盘鸡里怎么有土豆呢？说正宗的大盘鸡是不应该有土豆的。结果呢他就说，你们这些店家你们就欺诈消费者，直接打了111的动动拐啊，然后呢110就报警了。然后呢结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就对他科普啊，就说这个菜品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标准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标准啊，那你跟商家明码标价了，你也直接买了，不构成这种欺诈的啊。随后呢这个商家呢就是息事宁人，说行，我把这单给你免了，我给你退了，行了吧。结果呢投诉人在现场是把那个菜，就是把这个大盘鸡，把这个有土豆的大盘鸡是吃完了再走的，走的时候呢还抹着嘴还说，你这个就是不应该有土豆啊。后来不是网上也稍微引起了一点点小小的热议吗？有新疆本地的民警就说了，是我们新疆本地大盘鸡是有土豆的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是这个 AI 啊，就是判定说你这个东西是假货，然后消费者呢就直接去投诉了。投诉之后呢就是说这个监管啊，这个核查之后发现全套资质都是属实的，就直接就给驳回了。各位，咱就是说你这一招其实也属于无妄之灾了，多利用这个公共资源呢，对吧？多这个，然后包括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江苏啊之类的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非常让人无语啊，或者说非常让人觉得说无奈的一些投诉。但是各地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用立法逐渐的划清边界了，给公共资源去上锁。你举个例子，江苏它最近呢已经这个不是最近啊，它其实已经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的12345热线的一个地方性法规，明确对于反复骚扰没有实质性内容并且恶意投诉是予以约束的，对于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呢是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的。而厦门这边的话也有这个人性化的一个调整，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群众的诉求是明显的不合理的诉求，承办单位呢已经履行履职这个工作的话呢嘛，那么这个工单是可以不对承办单位做负面的这个考核的，为基层人员卸下不必要的这种考核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把这件事儿啊跟大家一起去说一说，其实也是想跟我们每一位这个市民朋友去说，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是一定要有底线。咱们说啊，公共服务热线它是民生的救命线，是问题的解决线，是民意的求助线，它不是无理取闹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的撒娇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一个泄愤场。政务资源从来都不是无限供给的，接线员的人力、工单的流转、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全部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你一通无厘头的投诉，走完了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等一整个流程，各位咱就是说你占用作息的通话时长，消耗行政的成本，生成无效的工单，而更可怕的是这些无效工单它会挤压到的是真正遇到了困难需要解决的求助的一个通道。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的兜底，公共服务有边界，公民的诉求更应该要有底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这889还是951呢？各位啊，来提醒一下，现在呢，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并机直播，您去搜索889和搜索951啊，这个听到的声音都是我的声音啊。现在的话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就不太一定了。然后呢，如果说呢，您这个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您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在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那个节目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都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舒缓。

好了，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一起来分享关注资讯一箩筐。首先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消息。一至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一至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再来了解一组数据。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继续关注近期全球极危险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的人工繁育。再来关注一则新闻，新疆伊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51只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救援，下水拦截三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再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锐评，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

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人民日评发文，警方披露的案情对整个影视行业也是一个提醒，遇到类似的情况应当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而非低头妥协花钱消灾，这么做只能助长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靠造谣造势胁迫牟利的黑灰产业生意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各位了解到，今天在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地方的政策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首先了解到的是河南郑州，17日至21日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郑好办 APP 线上选房。再来关注一下甘肃兰州，17号的22时至19日的4时，兰州市安宁区部分区域将会停水30个小时。各位，今天是8月18日，也是本周的周二，岁月静好，自在安然，新的一天，祝愿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新的一天早安。

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啊！今天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到这里即将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今天全天的我们市区当中啊，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发生，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

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朝旭。今天坐在直播间这个时间段，大家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惊喜和惊讶呢？
0: 对，这两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播也是在不停的变换当中啊，大家也要适应一下了。那么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政务服务的消息啊，还有这个民生服务的信息以及便民服务的消息了。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想了解的，也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抖音平台来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了。当然了，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粉”来搜索，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早间的时光，此刻有没有叫醒大家的耳朵呢？如果出行在路上的话，今天的天气情况呢还是比较多变的。早间出来的时候呢，搭上一件薄薄的防晒，会感觉哎，今天这个防晒不是用来防晒的，是用来防风和防雨的，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了。
0: 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而且天气预报的显示呢，确确实实啊是有这个降雨的，而且呢这个降雨好像还挺大，是吧？很多人说，哎呦，昨天不是要下大雨吗？但是没有下，但是周边很多地方下了非常大的雨啊。
1: 是的，也有朋友说了，昨天下班路上的那一阵狂风啊，感觉像是我们在历劫一样。所以也很期待那场降雨能够在晚上到来，不要影响我们大家上午的这个出行，还有下午的这个出行。但是呢，在今天可能还会有强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那此时此刻呢，可能部分地区呢已经飘着毛毛细雨了。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临汾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包括是全市范围。预计呢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当中将会有最大的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过去12小时预警区域降水量已经达到了30毫米以上，那么预计未来12小时呢还会有2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所以说呢，也是请大家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准备了。
1: 是的，要驾驶爱车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道路的积水和交通阻塞，那么也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行车安全。再有呢，就是如果有突发暴雨的一个情况呢，大家一定要避免在危险的地带去躲雨或者是停留。那么如果您早上早出晚归的话，在早间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把家里的一些飘窗的窗户啊等等都检查好，包括电路啊是否安全，这样的话呢，我们晚上到家的时候呢不会影响啊。

0: 襄汾县蓟县、襄宁县蒲县、侯马市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是三级。那么其余的县市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是蓝色四级。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留心了。尤其呢是靠近一些河岸呀、还有这个山体呀、等等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防范工作。
1: 是的，那么适时的启动了预案，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去注意，提前的关注防汛的一些信息。再有一了，
0: 刚刚呢我们是关注了两条预警预报的消息，那么详细的天气的状况，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两天呢，随着天气的不断的变化，在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高气温达到33.4摄氏度，也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温度还是有一点点热，而且呢昨天也确确实实啊就是比较闷。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周边的很多地方下雨之后呢才会

0: 坐高铁啊等等都比较方便。但是最近呢，有一条这个消息也真的是引起我们大家很多的关注啊，说这怎么坐高铁还要给我们考试呢？但是有很多朋友们都愿意主动去参加，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试卷呢？
1: 来说一说呢，这个是徐州东站，这边呢是顺心雷锋服务站为候车的这个小旅客们哈，精心的准备了旅途的试卷。很多人一提到这个试卷，孩子们放暑假本来就不想做这个什么题呀、啊、什么，但是这个试卷为什么孩子们会非常的喜欢呢？因为它这个试卷呢不考拼音，也不考计算，考的是什么呢？高铁安全知识。答完之后呢，还能够赢得专属的一些奖状，还有防蚊贴纸。哎，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应该觉得比较新奇呀、啊，也非常有趣。
0: 是的，在暑期这两个月的时间呢，真的是给我们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一抹色彩啊。在这个徐州东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亲子出游的游客，那么他们都会去参与到其中。候车大厅里面呢，真的是变得又有趣又有意义。这个徐州东站的顺心雷锋服务站呢，真的是特别让我们感觉到了旅途试卷的一个意义。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暑期出门，其实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在

0: 题当中也学习了出行的相关知识啊。
1: 嗯，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卷子上都有什么题啊？比如说呢，在站台等候高铁列车，我们应当遵守哪一条安全规则？
0: 嗯，
1: 有选择题嘛？它有什么？靠近轨道边缘观看列车，站在白色安全线以内等候，在安全线附近追逐玩耍，就是这个选择题，大家伙儿就成人一看就觉得，完全可以排除出来哈。
0: 对，
1: 对于小孩子们来说，他们也完全能够很正常的去选出来正确答案。那么他不是说，我们知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说我们又一次的，然后加深了这个题的印象，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全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像这些题，应该是孩子们在学校会有一些安全知识的一些问答。
0: 对，
1: 就是再巩固一遍。
0: 还有说和爸爸妈妈出行，小朋友需要记住什么呢？然后小小的一张奖状啊，应该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了。
1: 对，就是它不是那么单调那么枯燥啊。而且呢做完之后还能够有奖状可拿，并且呢还有双重的惊喜，除了奖状之外还有这个定制的儿童防蚊精油贴纸。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实用的，比如说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孩可能会被蚊子咬，尤其是在这个季节，那么贴上这个防蚊贴贴，又是自己答题拿到的，而且它这个贴贴上面的图案，都是和高铁有关的一些图案，孩子们也会非常喜欢。
0: 是的，真的是让我们的暑假出行呢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意义啊。眼下呢暑期蚊子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最近啊立秋之后，这蚊子都说长牙了，咬完了之后呢不仅痒还扎疼啊。那么有了这个防蚊小贴纸，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贴上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形式的活动，很多这个高铁站也都在做，只是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站点呢，他们也推出了系列的一些活动啊，也是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乘车的旅途，还有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么漫长和枯燥。
0: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期有没有路过徐州东站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一些有意义又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一波了。
1: 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猫局又说了，本猫又来了。刚才我们分享这个假期，他说才3天，因为对他来说好像每天都是假期是吗？
0: 是，
1: 没有这个上班日啊，还有这个工作日以及这个假期的一个区分啊。
0: 对，你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们说嘛，我才17岁啊，还属于学生的这个阶段，他可以拥有2个月的暑假的这个假期，但是也同时会拥有64页的暑假作业啊。
1: 是不是要开学了呢？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不是也该好好的收拾一下心情啊？
0: 是的，
1: 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0: 是的，而且我感觉17岁马上要迎来的是高中阶段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喜欢的这个专业，那么未来在选取考大学的这个方向上呢也是比较慎重的，所以这一年你要经历什么呢？所以这3天的假期你都不配拥有啊。要好好努力了。
1: 这3天假期虽然说才3天，你可能都过不满呢，说不定。
0: 对，是的，那么可能都在学习或者是在家里面，即便学校不上课也会在家里面去进行复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每每说一到了高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第一大考嘛，你也要努力加油，明年的这会儿再来给我们汇报好消息好不好？
1: 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赛事情况。这2天呢我们也是在关注到就是第17届省运会的相关的一些赛事的成绩啊。我们临汾的运动健儿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拿到了很多的奖牌，我们首先也是祝贺这些运动健儿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关于田径赛事他们取得的一些成绩。
0: 是的，那么当日呢临汾市的代表团田径代表队呢发挥真的是非常的稳定，斩获了4金2银1铜牌，在跑道上呢是展现出了临汾少年的竞技实力与拼搏的一个风貌啊。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当天的一些比赛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时间段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赛事在进行当中的啊。那么在女子的乙组200米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的翟新月也是发挥非常的出色，拿下了金牌。男子乙组呢200米决赛王李佳毅则是这个冲刺制胜，再添一金。男子甲组呢，这边呢是200米决赛，王云天是夺得了银牌。女子甲组两。

0: 100米的这个决赛当中呢，这个曹伟康也是斩获了铜牌啊，就是这些选手们他们都是获得了这个奖牌，而且呢你发现了没有，他是金银铜
1: 是
0: 全部囊括在内啊。
1: 嗯，那么当日当中最大的亮点呢，就出现在了接力赛场上，男子混合组的4x800米的接力和女子混合组4x800米的接力两项决赛当中，零分代表队呢均获得了冠军，彰显了团队的一个力量啊。其实，在我们上学的这个阶段当中，所有的这个运动会里面的田径赛事，尤其是800米的这个接力赛，时间是较长的，也非常考验耐力和合作精神。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项这个比赛，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考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一个是严格，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赛场上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分钟啊，
1: 对，
0: 就决出了这个结果，但是他们在赛场下面付出的努力啊和这个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我们可以这个想象一下的啊。
1: 嗯，那么在上个周末呢，除了我们说的田径之外呢，我们的零分的游泳健儿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佳绩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他们在外面给我们带来的表演，那么同时呢，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给我们斩获了很多的荣誉啊。
0: 嗯，好了，那么关于省运会的相关的一些赛事情况，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之后有最新的一些动态信息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也会继续回来，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想分享的话题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下个时间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夜游汾河那些这个新的体验，有哪些能够让大家体验到的项目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宠物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今天民生派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可以夜游汾河，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可以让大家去打卡哦。
1: 是的，那么从8月19号在临汾市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这边呢就进行启

0: 目了。荷塘风光、滨水演艺，还有非遗市集、七夕主题打卡等等一些场景呢，会同步上线，打造临汾汾河夜游的一个新体验。大家明天晚上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呢，就可以来这边去感受一下汾河时光了。
1: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集中演艺的时间段，它是从8月19号开始啊，到8月23号。那么时间它其实是比较集中的，每天晚上呢是9:30到21:30，配套业态的区域呢是每天的19点起就是可以开放。活动地点是在市区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这边。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儿啊，您就可以这个想一下，就是那一大片荷花的地方啊，离我们彩虹桥比较近的那一片啊，就是从这个彩虹桥底下过去，然后往北边走。那往北边走，那么要是从廉政广场往南边走的话，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大家可以来适当的选择您可以进入的区域。
0: 是的，原有的荷塘景观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轻量化的打造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全新的一种夜景。我们跟大家来解锁一下两大核心的板块怎么一个新的夜游的玩法。那么首先夜景，我们跟大家来解锁一下两大核心的板块怎么一个新的夜游的玩法。那么首先呢就是汾河时光七夕主题的一个滨水场景。那么活动呢会依托着沿河的空间布置了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的装置和营造了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适合大家一起去散步拍照打卡。那么情侣啊、家庭啊、好友啊都可以去前往体验。现场呢还将会安排了国风定点的舞蹈演绎，氛围感啊真的是十足了。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临水设置舞台还有休闲观演的区域呢，它会划分比如说像演艺、休闲、非遗市集、互动巡游，有四大功能区，大家可以去赏荷花，然后可以听听歌，还可以逛一逛集市啊，就是在这边呢可以一站式的让大家去体验。比如说呢像这个滨水演艺这边呢，现场会安排乐队，还有魔术表演，以及国风舞蹈、互动巡游等等这个多类的一些节目轮番上演，演出的顺序场次呢是以当日的现场排期为准的啊，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哎，这边听听歌，然后和这个互动一下，和 NPC 互动一下，或者是看一看魔术，我觉得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哈，带着孩子可以去打个卡。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设置的休闲座椅呀，可以在这边去坐一坐。那么当然呢，还会有一些漂亮的饮料啊、特色的调酒啊等等，也可以去临水纳凉、静听演出。那么再有呢，就是非遗集市当中呢，也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摊位，比如说平遥木板年画、釜山的剪纸、湘宁的紫砂、太平绣球等一些非遗的手作，还有地方风味的小吃，大家呢就可以在这边呢去亲手感受一下非遗的手作。那么还能去吃到各地的一个小吃，近距离的感受临汾的传统民俗文化。
1: 另外呢在互动巡游这块，就是活动期间会安排一些主题的巡游趣味互动，增强这个现场的体验感啊。很多人会觉得哦，这样的一个巡游那么正好是卡在什么点上呢，就是七夕情人节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这个猫局就说了，他说这个蓉蓉姐，我们是张旭姐姐啊，就是觉得我不太适合来，太伤害我一个单身狗了。这个七夕节也不见得非要和这个情侣伴侣去是吧。
0: 对，
1: 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去啊，对吧。这个打卡呢我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主题来进行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像这个魔术啊，就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也可以。比如说像有些这个巡游，你就带上你的好哥们儿去也可以啊，带上好朋友就是跟家人去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就是单身一个人去也可以，说不定你就可以在现场遇到你心仪的另一半呢。
1: 对，收获点什么呢是吧。
0: 对，缘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啊。你看还可以在定位活动现场当中的一些打卡兑换福利，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啊还有一些爱打卡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完成，经过工作人员核验之后呢还可以参与去礼品的一个兑换，那明天呢可能会收获满满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 你拍了现场的一些这个场景，
0: 嗯，
1: 然后发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带上话题，然后定位一下活动现场，比如说像你拍了这个短视频，是吧？发抖音，哎，就可以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核验之后，哎，就有一些礼品可以兑换。不过呢，这个七夕的礼品它是数量比较有限的啊，每天呢都是限量投放的，先到先得，兑换就没有了。那么大家要早点去啊，早点感受，然后早点参与这个活动才可以。
0: 嗯，而且每人每天呢仅限参与一次，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在现场呢一定要安全有序的去进行，因为晚间呢人流明天可能会比较集中一些，现场呢会有安保、消防、医疗等等的一些单位呢来进行值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去游玩。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文明的打卡，所有的美陈装饰呢都为临时的模块化的一个布置，大家呢也一定要爱护灯光啊，花艺设置，自觉的保护汾河的生态环境。
1: 嗯，当然了，在出行的时候呢，因为是晚间呢去出行啊，大家可以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0: 嗯，
1: 而且呢，如果说不下雨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骑单车或者骑电动车呀，哎，也都非常不错，因为又不是很热啊，吹个小风啊，骑个车，我觉得还是非常舒适的啊。
0: 嗯，
1: 那么场景当中啊，要特别提醒，集中演绎结束之后呢，主题打卡装置会计划保留开放，后续呢会根据现场的运维情况来动态进行调整，就是现场的一些打卡的设备它会保留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没事去看一看，然后没事去打个卡什么的。
0: 是的，除了晚上的夜景之外呢，白天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拍照。你看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好啊，和你相遇，好运连连。那么大家呢走到这边之后呢，就可以去相约汾水古韵的广场，在晚风荷塘之间感受着一场融合音乐、非遗、山水风光的一个夜游体验。有的时候说，哎，我这个假期真的太忙了，还没有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就可以先来感受我们身边的美景了。
1: 嗯，说到晚上的一些活动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夜游是个好玩的事情啊。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也要大家敲敲警钟啊。那么要进行这个夜查行动了。那么夜查什么内容呢？哎，我们来看一下。
0: 嗯，那么这边呢是为了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一个防范，强力的推进人员密集的场所，那么拆窗破网，打通了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化解了夜间的火灾风险。也会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临汾市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呢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应的一些通知和要求。那么这个时间呢，已经安排在了昨天的这个晚上。那么近期的在夜晚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夜查的重点内容啊。
1: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信息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哦，夜查查点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消防安全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呢，检查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情况，就是进楼入户的问题。比如说呢，在高层的一些民用建筑，像公共的门厅啊、疏散通道啊、楼梯间呀、安全出口啊等等这些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自建房、三合一、沿街门店，还有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等这些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这些行为。
0: 嗯，还有呢，就是要集中的去检查停放场所的一个安全条件，重点检查未落实的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施车辆分组停放等一些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那么仍然呢是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所使用等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也要去关注大家所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存在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条件呢。
1: 嗯，还有呢，就是也会检查一下日常管理责任落实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物业服务企业呢，它日常的一些责任落实，哎，是否是到位了呢？是否有这个起到一个管理的作用啊？是否分场景推广应用电动自行车，像进楼入户啊、隔离管控的一些措施啊等等？就有的小区可能目前为止的这些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比如说呢，它的一些电动车棚是否有设置充电的一些这个装备装置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对于很多这个住户来说，那怎么充电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入户或者是非限的一些情况了，所以说我们后续的一些保障还是要做到的。
0: 嗯，那么还有一大项呢，就是要检查非法改装的一些问题，重点呢会检查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了蓄电池的槽盒、更换大容量的蓄电池等相应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充电器不合格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也要相应的进行一个检查，看看 电池和我们的电动车是否匹配，那么充电器是不是原装，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保证安全啊。
1: 嗯，其实呢，说到这次夜查呢，像除了我们一些小区的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密集场所，也是有一些像拆窗破网、打通

0: 生命通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宾馆呀、酒店呀、饭店呀、商场、市场啊、娱乐场所呀等等这些。除此之外呢，像医院、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幼儿园等等这些特殊敏感类的场所，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以及多业态混合的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等这个酒小场所也是重点检查的项目啊。
1: 是的，
0: 就除了我们这个小区内的检查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公共场所的一些安全检查。
1: 那么同样呢，就是涉及到的人员的疏散通道啊，室外的消防车的通道啊，人员密集场所的一些外铁窗、栅栏封堵的情况，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等等是否明显。那么再有呢，就是其他一些共性问题的检查，比如说检查消防控制室办室的值班情况、值守情况，检查消防管网的供水情况，还有呢就是检查防消联勤的工作开展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检查微型消防站建设和实战能力。那么这一次的夜查呢还是比较全的，那么也要提示我们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配合共筑消防安全的一个防线了。
0: 当然呢也是希望比如说呢像刚才提到的一些社会的单位呀、还有物业服务企业呀，还有这个市民朋友们都来对照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夜查自查自纠的一些情况啊、自觉的去清理疏通通道、安全出口还有消防车的一些通道，这个附近的一些障碍物，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啊，还有这个充电要及时去拆除影响逃生还有灭火救援的一些障碍物。尤其呢是对于一些业主朋友来说，比如说就是能把我们自己能做好的就做好，那么小区门口呢不要去堆放一些障碍物啊、一些这个垃圾啊、纸箱啊、易燃的物品。另外消防通道呢也不要被堵住，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啊要充电的话也一定要到能够充电的一些这个车棚啊、或者充电装置去进行充电，不要去飞线充电，更不能够去入户充电啊，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内容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严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各方面的安全问题。
0: 好了，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猫剧，他说了，哎，这个七夕呢要出去执勤，不能
1: 站岗吗？
0: 对，要出去好好工作啊。他说这个招旭不是男的吗？您肯定是记差了啊，记差了，因为招旭经常是和杨蓉一起上节目啊，可能把他俩弄混了。
1: 是的，我们的蓉姐姐还没有回归啊，回归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更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那如果说呢您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一些信息资讯消息，或者是不管是民生方面的还是政务服务方面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在我们节目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的民生派节目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和陪伴大家。那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
1: 知道。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的时段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出发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用及时路况交通方面的信息，出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来参与互动，2039-96-203-997。那在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实时来了解啊，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关注之后就可以时刻观看我们的直播，
0: 对，
1: 然后也可以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开播的信息内容，去了解更多 的比如说我们的短视频作品等等。
0: 哎，没错，下一次开播有这个红圈闪烁会提醒啊。
1: 是的，
0: 哎，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
1: 嗯，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条气象灾害预警的信息。地质灾害，山西发布气象风险预警。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2026年8月18号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8号的8时到8月19号的8时，阳泉市平定县长治市鹿城区、运城市平陆县、临汾市吉县、襄宁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嗯，那也提醒有关的部门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的核查。各位要注意一下，如果前往山区朋友要了解一些当地的天气情况，是不是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哈？
0: 哎，没错，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房前屋后的边坡要进行重点的巡查。
1: 嗯，
0: 哎，大家这两天也是要关注一下，因为下雨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哎，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把安全放在首位哈。
1: 嗯，都是短时这个强降水的天气，
0: 哎，是的，可能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啊，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哎，携带好雨具。那关注完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十七运的奖牌榜，截止到2026年8月18号的8点，今天早上8点啊，
1: 哎，
0: 这个赛事激战正酣，来看各地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榜的排名，哎，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太原市啊，
1: 对，
0: 金牌319枚，银牌209枚，铜牌204枚，总奖牌数是732枚，第二位的依然是大同市，金牌145枚，铜牌136枚，银牌136枚，铜牌150枚，总奖牌是431枚。那长治市排在第三位，金牌122枚，银牌127枚，铜牌115枚，总奖牌数是364枚。
1: 排在第四位的呢是临汾市，金牌数69枚，银牌数83枚，铜牌数104枚，总奖牌数256枚。
0: 哎，相较于昨天是有所这个增加的啊。
1: 那肯定项目增加了，当然奖牌数会增加哈。
0: 对，没错。
1: 那阳泉市呢是排在第五位，金牌呢是59枚，银牌71枚，铜牌62枚，总奖牌数192枚。
0: 嗯，排在第六位的是运城市，这个金牌59枚，银牌66枚，铜牌68枚，总奖牌数是193枚。第七位的是晋中市，金牌49枚，银牌44枚，铜牌52枚，总奖牌数145枚。第八位的是晋城市，金牌33枚，银牌62枚，铜牌53枚，总奖牌数是148枚。第九位是吕梁市，金牌31枚，银牌30枚，铜牌25枚，总奖牌数是86枚。
1: 第十位呢是新州市哈，总奖牌数42枚，金牌数10枚，银牌数17枚，铜牌数15枚。第十一位呢是朔州市，金牌数呢是3枚，银牌数是10枚，铜牌数9枚，总奖牌数是22枚。
0: 哎，我们一起为这个运动健儿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够在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
1: 是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山西省第十七届的运动会啊，各位就是有信心啊，为自己的城市加油打气的一定要加油哈。
0: 哎，没错啊。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的一些信息，都可以在这个我们后台留言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们也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跟我们的各位车主有关的关于加油的事儿哈。
0: 哎，对，
1: 有一个这个新规你了解吗？ get 到了吗？那今年的11月份开始，去加油站加油会实现交易及开票，什么意思？哎，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关注啊，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 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也明确啊，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这样一个内容。那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根据公告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喜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那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那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

0: 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的形式支付加油款等，都适用在这个范围当中啊。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场景一，比如说这个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后，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后，由乐气平台去自动开取发票。也就是说呢，这个比如说齐泽哈去这个加油站、F 加油站去加油了，他呢是通过一个支付平台去扫一扫功能去支付。加了200块钱，那联用平台通过的汇聚加油的交易数据里面就包含有油品啊、加油的数量以及单价，还有支付的总金额200元，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那这个齐泽呢就可以自行的预设置发票的抬头，比如说如果说没有公司单位不需要提供这些发票的，这个发票的默认抬头就是个人。
0: 没错，这是场景一哈。来关注场景二，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互联网平台即将这个及时向购买方刊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
1: 比如说
0: 曹静哈，在这个某互联网平台上X 查找到了这个加油站 G， 完成加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支付完成之后呢，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销售方这个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是200元的普通发票，就是不用大家去输入了。
1: 对，这个呢就属于普通发票，刚才那个是增值税发票。
0: 对，没错
1: 啊，
0: 这个是普通发票。场景三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这个加油卡，加油的时候从加油卡当中自动划减金额，那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站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呢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啊。关注一下，
1: 比如说这个齐泽去加油站充值了1000块钱办理了一个加油卡是吧，然后呢他这次去加油的时候呢用了加油卡里的200块钱，他呢就可以选择充值金额开具发票，也就是说200块钱去开具发票。
0: 对，
1: 系统呢会根据他的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的，也就是这个加油站，
0: 对他的这个站点的名字，
1: 然后呢就是价税合计栏次为1000元不征税的普通发票。这一次以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就不再开具发票，也就是说你充了1000块钱，你使用了虽然是只是这次使用了200，
0: 对，
1: 但是呢一次性就把1000块钱的发票都开具了。
0: 是的，
1: 之后你再去加剩余的800的不同批次，比如说后天、大后天或者下个月再去加，都不会再开具发票了。
0: 对的，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曹静在加油站充值了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且使用加油卡加油200元，那每次加油的时候选择每次加油的时候开发票，那这一次充值不开具这个发票，系统呢将对这1000元充值予以标记，根据这一次加油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这个名字的这个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那后续将根据加油金额逐笔开具这个普通发票，直至将这个金额充值减为零为止。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一次开这个你充值数额的，
1: 对，
0: 也可以选择你每次加油这个数额的。
1: 是的啊，那还有一个第四个场景，就是购买方呢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是通过现金或者是赊账赊销是吧，或者是对公转账这些方式完成交易，你可能就没有通过电子支付。
0: 对，
1: 那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气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比如说齐泽去加油站去加油了，然后用现金掏了200块钱，然后呢加油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0: 对，再比如说这个单位在加油站可以加油，用现金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加油完成之后呢，加油站可以需要通过人工补录、支付信息等方式，在乐喜平台用平台生成这个销售方为加油站站点的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是这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1: 大家就会说怎么这么复杂，为什么有专门的规定来告知大家可以自动生成发票呢？是因为我们个人还好，就是你去加油你好像没有说非得要发票
0: 是吧
1: 开具这个销售的证明那但其实呢大家每一次都需要提供信息，尤其是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存在报销或者是这对公的情况下，事后去补票难度很大，尤其如果是你个人去补票难度也非常大。
0: 那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模式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过程，那消费者完成 成加油支付之后呢，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

0: 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而且并处罚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系统完善以后，就等于是那个数据全国都
0: 通
1: 联了。
0: 是的，
1: 你像以前我们去饭店就餐，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就餐，我可能今天消费了200元，然后我需要开发票，然后这个商家还会说，哎，你等等，过几天什么，或者是下个月是吧？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月，他可能会有开发票的限额什么的。
0: 哎，
1: 现在你会发现去商场消费啊，饭店消费，它都非常自然而然的，很顺利的，很简单的就可以完成开票。
0: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这个索要发票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之前太原有这个发票抽奖的。
1: 嗯。
0: 哎，我看到人家这个抽奖的金额啊，有300-400的。
1: 哦。
0: 有最高600多的啊。我觉得确实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哎，我们依法纳税哈，这样的依法守法是不是？
1: 嗯，
0: 哎，还可以有这个小惊喜啊，
1: 真的不错哈。
0: 嗯，
1: 啊，那在这个时间段送上一些舒缓的旋律，带给大家一天好的心情。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一组数据啊，我国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大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那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1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这个新能源乘用车辆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7月份达到了 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大概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啊。
1: 嗯，
0: 哎，我觉得确实现在目前在街上看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占的比重会比往年要高了很多啊。
1: 对，那大家如果说再去购买新车，你会选择新能源汽车吗？我觉得可能90%多的人都是先选择新能源汽车。
0: 哎，我嫂子刚提了一辆这个某品牌的小海豚。
1: 嗯，
0: 哎，您说这个加油20块钱就可以跑好几天啊？
1: 哎，
0: 之前加油这个油车加200块钱可能就跑一个礼拜。
1: 嗯，
0: 哎，还是省油的状态之下啊。哎，这一下就有了对比，哎，所以就是爱上电车了啊。
1: 是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喜提新车呢是心情非常好的，迫不及待就可能想去开车啊，去兜兜风啊。
0: 对，
1: 不过车辆如果说想要去合法上路，牌照是必不可少的。那如果说哎，你买新车之后还没有注册登记，或者正式的号牌还没有拿到手，一定要记得先去申领临时号牌，这样呢才能够依法依规上道路行驶。
0: 哎，是的，不是说你提了车就可以满大街跑了哈，一定要有这个临时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是指机动车未取得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车辆牌照之前，作为车辆合法上路行驶的一个证明，它的法律效应和正式的车牌是一样的。在取得正式牌照或者临牌有效期这个到期之后呢，就是作废的一个状态啊。
1: 嗯，那哪些情形是需要申请这个临时牌照的呢？首先就是没有销售的，还有呢就是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还没有去注册登记的，再有呢就是新车出口销售的，还有就是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在最后一个呢就是因为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了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
0: 哎，是的，
1: 这些都是需要去申领临时号牌的。
0: 对，有一种方法是网上办理，很方便，交管123的 APP 通过这个页面找到申请新车临时号牌的业务，根据这个操作和指引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哈。如果是线下办理的话，要备齐这个资料前往业务大厅取号受理。这个资料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第一个是车辆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个人的身份证，单位的为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明，加盖公章的委托书，还有代办人的身份证。第二个是交强险的保单，有效期之内含这个车船使用税纳税信息，已经实现这个数据联网核查，这个是可以不出示的啊。
1: 嗯。
0: 第三个是国产机动车为整车合格证券，进口车为货物进口证明书。第四个需要准备的是机动车的购车的发票，如果是代办的话，还需要提供啊，个人车主代办需要携带代办人身份证明原件，授权委托书，建议通过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申请电子委托。第二点是单位用户办理的话，需要携带代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这个是要准备好的。
1: 哎，那再来说一说临时号牌办理后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点，它并不是永久性的号牌。
0: 嗯，对。
1: 那在没有办理牌照或者是临时号牌已经到期的情况下，是禁止上道路行驶的。
0: 哎，对。
1: 哎，那如果说哎你还需要行驶怎么办呢？可以多次申请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车辆管理所核发的临时行车号牌呢不能够超过三次。
0: 对，
1: 那当这个第三次临期号牌又到期后呢，就不能够继续使用了，必须要再次申领或者是更换正式的牌照啊。那机动车办理后，机动人所收到的机动车号牌之日起的3日后，临时行驶的车辆号牌就作废，不得继续使用。
0: 哎，是的，
1: 这个

0: 条件就是你的临期牌没有到期，但是新牌已经到达了啊，那这个之后的三天你的临时号牌就不能用了。
1: 哎，是的，这个临时号牌应该粘在车内前风玻璃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另外一张粘在车内这个后风玻璃的这个左下角，后风窗玻璃的左下角，这两个位置大家要关注啊。
0: 嗯。
1: 再有就是也是提示各位，没有悬挂、故意遮挡或者污损机动车号牌，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广大的驾驶员们合法的悬挂，规范使用号牌，文明守法的出行。我们提新车了，哎，很高兴，但是要冷静一下。这个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话，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和业务啊。
0: 是的，不要着急，开上车 A 就上路行驶，那是不允许的哦。
1: 哎，没错。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轻松的上午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

0: 和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直播哈。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景区的一些信息内容，关于红桐广胜寺还有霍泰山广胜名风景名胜区有一些公告内容需要提示大家。
0: 对，今年夏天啊，我们这个山西因为这个气温低凉快哈，成为了这个全国旅行目的地之一啊，像大同啊、长治啊、晋城啊，我们临汾啊，都成了这个热门景区、热门的城市啊。来关注一下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发布的公告，自8月13号起启动实施广胜寺保护修缮二期的工程，预计呢到10月20号才能竣工啊。那修缮期间景区是正常开放的，修缮区域将设置围栏进行封闭作业，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您要去往这边的话，要记得避开正在这个修缮的这个区域哈。
1: 那修缮的范围呢，包括广胜寺的二期保护修缮工程，涉及到的是上寺的山门、垂花门、东厢房、西厢房，还有呢是这个禅堂文物建筑的屋面修缮、大木构架的修缮、墙体台名以及地面修缮等等。
0: 对，
1: 施工时间已经从8月13号开工了哈、预计呢到10月20号会竣工。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修缮期间景区是正常开放的，但是在一些封闭围挡的地方，大家就不要多做停留。
0: 是的，对，可能对这个拍照打卡、有一点点的，有一丢丢的影响啊。我们选择另外一个角度。我之前刷到一个博主啊，就从两个屋檐这个飞檐斗拱的中间拍摄了这个琉璃塔。这个角度我觉得真的是很绝啊。给人的感觉这个塔更加的雄伟庄严了，更能够这个夺人心魄的感觉啊。
1: 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换一些角度哈。那当然如果说对你的浏览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体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哈。
0: 对，将会持续到这个10月20号的一个工期啊。大家如果进行浏览的话，去找一找其他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开发出很多这个不一样的点位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些出行方面的内容。我们对于出行有很多的自己想说的话，有朋友说就我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就忍不住想要什么批评批评他，是吧？点拨点拨他，我们来了解一些。
0: 对，网友反映哈，车牌号为 GLRG525 GL70V11 的车辆在吉县人民医院门口违停，那这个路段呢还有流动摊贩占用机动车道售卖西瓜，那此处呢临近医院，人车流比较大，违规停车和占道这个摊贩挤占通行空间，严重妨碍车辆通行，极易造成这个拥堵并引发交通事故，也是有请这个部门赶赴现场查处，规范路段的这个交通秩序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这边的相关的回复，已经是有这个动作了啊。
1: 是呢，来了解一下吉县政府办啊所回复的内容。说到呢，派到了相关人员去进行核查，经过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核查，确定是有流动商贩占用公共通行区域或违规经营的。执法人员呢，当场就向其宣讲了城市管理的相关法规，详细说明占道经营、挤占道路资源、造成人车混行、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等隐患。经过耐心劝导呢，商贩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和主动撤离现场，该路段的通行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
0: 对，那为了兼顾民生需求呢，执法人员主动引导商贩到城区指定的临时便民摊点规范经营，同时呢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市中队的民辅警已对周边违停车辆进行了通知，在规定时间内未驶离的将根据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理。那下一步呢将着眼于常态长效，将路段列为重点监管的部位，实行定人定岗、高频巡查，采取日常巡查和措施职守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占道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劝离、规范经营。那今后呢将加大对吉县人民医院周边道路的交通的整治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以保障道路畅通。也是感谢对这个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啊。确实啊，道路的通畅需要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共同去努力，共同去维护啊。
1: 对，你像医院附近的这个车流量就比较大一些，如果临时去停车违停，真的会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大家，有一些路段 不允许停车，就是不允许停车，临时停放不都不允许的地方，那更不允许了。
0: 哎，是的，
1: 一定要注意一下，有画路边的临时停车泊位才允许临时停车啊。
0: 哎，没错，因为这个平阳街施工啊，我想到了我们这两天
1: 广宣街是吧，
0: 很容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啊，之前有这个城管部门和交管部门。

0: 共同一个联合行动，对，少好了很多，但是这边是车流人流依然是比较大的，
1: 它本身的流动就很大，
0: 对，医院门口啊，也是建议各位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哎，我们这边也要这个怎么说，就规范您的非机动车的停放，不要随便停在路边人就走了哈，容易造成这边路段的拥堵的，
1: 是的，让大家都出行很堵心啊，非常不舒服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使用频次非常高的什么微信，
0: 对，哎，微叉子啊，是吧？
1: 应该，哎，应该说这个英文应该什么
0: WeChat 但是我们叫微叉子啊。
1: 哦，
0: 来关注一下最近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表文章说啊，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呢？明确提出啊，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的功能，比如说，哎，我想加个图，我想换个图，哎，能不能
1: 就是我已经发布了，
0: 哎，
1: 是吧，然后我再进行二次的编辑和修改，哎，是吧，为什么呢？然后这个就得到了一些回复说啊，那你再次编辑会怎么样？点赞前三思，评论前得截图防备，熟人社交里的轻松和真实瞬间就会被打破。
0: 哎，是的，
1: 微信方面就觉得朋友圈是 moments， 也就是
0: 当下那一瞬间的意思，
1: 一瞬间就是那一刻，你在想我们及时发送是吧，感受到了什么就及时发了出去，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就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可能你刚发出去别人就已经看到了，
0: 是的，
1: 哎，哪怕能修改内容，那可能只能是自欺欺人，因为你没办法钻进别人脑子里改动别人看过刷过的记忆，
0: 哎，是
1: 更重
0: 要
1: 的
0: 是
1: 什么，
0: 不可更改啊，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哎，好像就是和我们之前玩的这个空间说说一样，是吧，
1: 那个不
0: 这个空间的说说
1: 也不能修改，
0: 也不能
1: 是
0: 就是你发一个及时的，我这会儿想到什么我就想说一句什么，哎，及时的，哎，能够表达当下情感的这样一个文字表达哈。
1: 哎，那如果真的我们发错了怎么办呢？好友的这个通讯录很多，不小心发错分组可以点击已发布朋友圈右上角的这个点点点三个点，可以重新调整分组，比如说你不想让谁看见，
0: 对，
1: 是吧，
0: 哎，
1: 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分组里，那刚发出去你就看见了错别字，有错的图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删除刚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可以看到有重新编辑的按钮，点击后原本的文案配图都在，改改能够再次快速重发，
0: 哎，有一天确实挺尴尬啊，我有感而发，在大雨里发了个朋友圈啊，
1: 哦，
0: 然后就发看我都没发现，就当时就发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在看的时候有个错别字啊，然后就默默的删掉了，也没有修改啊。
1: 其实我觉得那是太在意了，
0: 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 WeChat 给大家的这个解释就是从心理和人的这个情感表达方面很到位，它并不是以这种科技手段
0: 对
1: 来告知你到底为什么不能，
0: 哎，是的，那微信方面也认为啊，如果朋友圈能够反复精修换图改排版轻松的分享，就变成了这个运营，他们希望啊这朋友圈是真实的即兴的，甚至带点粗糙的 moment 瞬间，哎，我其实那条不该删了，看完这条心里释怀了，
1: 就是你很太在乎，其实只有你在乎而已，
0: 哎，对，哎，确实我看点赞很多人啊，
1: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这种怎么说呢，感受，就是比如说发短视频，抖音上短视频也好，或者朋友圈也好，你发送之后你会时不时空下来的时候自己去翻自己发送的，
0: 对，看一眼啊，再
1: 然后看有没有人给你点赞，有没有人给你评论，然后你会哎斟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有没有错的，哎，这个图是不是哎没修就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其实最在乎的只有你自己，
0: 哎，是的，大家就是看一下，热闹一下，是吧？哎，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功能要点个赞了。这么一解释，很多人心里这个疙瘩就解开了，
1: 就不要太在乎，
0: 对，
1: 就是为了让你发表你及时
0: 的
1: 感受的。
0: 哎，是
1: 的，
0: 如果是能反复修改的话，那真的成了运营自己了啊。
1: 那就是要写一篇什么要什么演讲稿啊，
0: 哎，
1: 或者是哎要怎么怎么样反复的去纠正，
0: 对，
1: 是吧？做到完
0: 美。这个朋友圈这个初心就是分享当下的真实生活嘛，对不对？哎。
1: 大家怎么看，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真实的生活里啊。有一次就是大家都吃饭坐在一桌哈，朋友们都在拍照发朋友圈，往往就没有注意到你的好朋友朋友圈给你点赞这几个人就在你的对面坐着啊，是不是，哎，还是这几个人点赞，还是这几个人来分享，哎，回归到真实的生活里和朋友聊一聊，哎，哪个菜的色泽好呀，哪个菜的味道香啊，哪个菜有特色呀，我觉得能够这回归到真正的
1: 不，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咱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每个人都在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是发短视频，然后点赞的是我周围的人，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我也不一点也不觉得。

0: 这个是好像没有珍惜当下，反而他是对于跟你在一起聚餐的肯定，
1: 对记录，
0: 对他会觉得哎我在，然后哎就我很喜欢你去分享，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只拍菜，没有露人啊。
0: 不需要人啊，我点赞的这个人，我知道这个菜是我当下跟你一起食用的。
1: 对，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还
0: 是男生跟女生
1: 有
0: 差别，有
1: 时候也需要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社交感觉当中。
0: 但是我觉得齐主播他属于那个相对感情细腻一些的男生。
1: 哎，没错，哎，这句话说得好啊，
0: 你看他在乎的点不就跟很多大大咧咧男生不太一样，
1: 对，
0: 你跟浩东就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是的，这个浩东主播啊，属于海王系列，哎，中央空调啊，哎，对吧？
0: 确定，
1: 艾特他一下啊。好吧，这又到了暑期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电影的相关消息，突破260亿元了，你贡献了多少啊？根据这个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8月18号，2026年度大盘的票房还预售突破了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镖人》《风起大漠》是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名的。哎，就是大家有追哪部电影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两天有一档电影啊，反向出圈儿。
0: 啊，
1: 你关注了吗？
0: 牛是不是？
1: 牛来，
0: 牛来，
1: 妈妈，牛来，我就这个画风啊，我觉得确实不忍直视。剧情啊，根据的就是目前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这个
0: 片
1: 段来看，片
0: 段来说
1: 也是不忍直视啊。但是就是反向火了。
0: 你会去走进影院看吗？
1: 我估计不会啊，为什么要折磨我自己啊？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打卡，都在刷这个牛来啊。可能是我没有真正看懂吧，
0: 也许不知道大家的点是什么，是吧？
1: 对，你有没有关注牛来啊？可以分享一下。

0: 用一首温柔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交通文明的这个倡议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为了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十小时落地，常态化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意识。现倡议如下，第一点是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的安全守护纳入到日常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
1: 二呢是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
0: 第三是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规的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的措施。
1: 第四呢是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
0: 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自觉规范交通行为，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的力量。也是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们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出行方面的行为、
1: 文明参与交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通过两路直播热线直接拨打播报即时路况20396962039997，同时呢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
0: 对，
1: 我们应该是365天都在直播哈。
0: 对，没错，目前是啊。
1: 对，除了一些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户外直播以外，我们的直播间呢是全天都有各档节目来陪伴大家。
0: 对，从早到晚啊，早上7:30就开始了，到下午的7点结束，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
1: 我们山西人要午睡，
0: 12:30到这个3点啊，是没有这个直播节目的啊。
1: 嗯，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收看到一些直播提醒。
0: 哎，没错，
1: 这明天是七夕节，对吧？有没有朋友要去过七夕的呢？
0: 哎，来关注一下关于七夕的消息啊。多地景区公告，新婚夫妻七夕节凭借结婚证免门票，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七夕节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那今年七夕前夕，多地景区发布了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这个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来关注一下。
1: 比如说呢，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在公告中提出，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了婚俗文旅重磅福利，2026年的8月19号到8月21号期间，凡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以持本人有效结婚证的原件、本人身份证到博物馆的检票口呢核验，免门票入园，以文博之美去见证新婚之喜。
0: 来关注啊，河南周口市太浩陵太浩伏羲陵文化景区也公告啊，2026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可以凭这个结婚证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可以享受夫妻两人景区门票免费的政策。
1: 嗯，
0: 那湖南的岳阳君山岛在七夕当天开启浪漫转转活动，景区推出拥吻免门票的福利，还设置这个爱情驿站，开展颁证授礼。当天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享受终身入园免费的大礼包，终身入园啊。嗯，
1: 是的。那陕西汉中文旅部门也发布消息，七夕呢汉江源打破景区的常规福利，推出了年度最浪漫的硬核专属权益，限量99对情侣双人实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仅绑定一对恋人，更换伴侣永久无效，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
0: 哎，是的。
1: 这一句总结，我觉得是好像就给这个新人又有了一定的他人旁观者的什么监督。
0: 哎，是的，没错，就像那个山上的那个爱情锁一样。
1: 嗯，
0: 哎，我们锁在这儿了，
1: 把钥匙一扔。
0: 哎，对，但是后头啊，可能这俩人怎么说呢，
1: 就是想分开的时候，哎，可能锁可以不要。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相关景区会有一些活动的。
1: 是的，
0: 像我们在汾河这边就有这个夜游的活动。
1: 哎，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在七夕，从明天晚上开始就会有夜游的，有一些非遗的展位啊，然后有一些互动的福利啊，是吧？哎，也是有的，可以在我们临汾汾河景区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我之前去一些景区，比如说去那个新疆赛里木湖，
0: 嗯，
1: 也是，就现场有很多人拍婚纱照。如果你在景区内领证的话，然后呢，你就可以好像是终身就可以免费进入景区。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在这个七夕
1: 刚刚好，
0: 哎，原定七夕是不是？
1: 嗯，
0: 哎，幸福一生，白头偕老啊。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出行安全的事儿。人驾车，车随音乐摇，车在跑，车窗伸脚，
0: 这一系列动作我觉得还挺复杂啊。
1: 就是我念的时候都有一些拗口。
0: 哎，是的，交警啊，嗯，以处罚。那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驾驶人需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严守交通规则。但是啊，个别驾驶人坐在驾驶位置手握方向盘，却把这个安全抛在脑后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那近日呢，晋城公安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驾车途中，车辆在路上左摇右摆，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核查并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驾驶人常某承认当时正沉浸在音乐当中啊，不由自主的随音乐节奏转动方向盘，导致车辆在道路上摆动。我有点这个理解不了啊，这个马路是你家客厅，
1: 理解不了
0: 你家客厅吗？我想问问啊，
1: 就是那个哎跳起来的感觉，
0: 对吧？马路不是你家客厅，对不对？你开着车在家随便摇啊，
1: 他根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的表现什么，就是他看不到他自己的车在干什么，
0: 可能是沉浸其中了啊。
1: 他只知道这个车是属于他自己的音乐空间，
0: 忘我的境界，可不敢啊！这我们开车路上 不光有你一辆车，还有周边很多辆车，还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是近日在大同发生一件事。大同公安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说啊，在同梅快线的行驶途中，看到有一名驾驶人，他在行车途中怎么样了呢？把自己的脚伸到车窗外了。这个接到举报的线索后呢，公安交警第一时间核查锁定了涉事车辆以及驾驶人，固定了完整的证据。那在公安交管部门面对询问的时候，这驾驶人就说，哎，自己觉得这车行驶的时候把脚伸出去吹风非常的惬意啊，
0: 哎，
1: 但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0: 把脚伸出来，
1: 嗯，
0: 我在想这个动作啊，
1: 嗯，
0: 这个不用踩刹车吗？
1: 不用踩油门吗？
0: 啊，对啊，就把脚伸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动作啊？很危险，大家也是要关注这样一个细节啊。我们在这个出门的过程当中，
1: 是不是开启了什么智能驾驶系统？
0: 啊，对啊，就是就脚伸出来，这个车就是这个姿势就很别扭啊，
1: 嗯，
0: 是吧？
1: 怎么会舒服呢？
0: 啊，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出门要注意车内的音乐声音不要太大了。比如说这个外界声音，像这个喇叭声啊，支援车辆的报警声啊，影响驾驶人对这个路况的判断。有些人确实，哎，喜欢把这个音响开到最大的状态，
1: 嗯，
0: 隔十米开外都能听到他车上的音乐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情绪投入比较过度，开车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沉浸在音乐情绪当中，更不要随着音乐做出身体摆动啊、拍打节奏一些相关的动作。
0: 嗯，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一定要始终做。在这个驾驶位的时候正确的去握好位置，
0: 对，
1: 确保对于车辆的完全控制。
0: 哎，那开车的时候呢，肢体啊，任何肢体都不要伸出车窗部分，那伸出的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而且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路边的护栏啊、树叉子呀，相邻的车辆极易剐蹭外露的肢体，造成磕碰、骨折、截肢等严重的伤害。就是有些家长啊，就
1: 孩子是吧，
0: 开天窗了，哎，放在把孩子头露在天窗外头，嗯，很危险。小孩伸手抓着旁边的树枝也很危险。
1: 对，那分心驾驶的危险很多，除了说这个手脚伸出窗外以外，像开车玩手机、追剧、吃东西、长时间回头闲聊，这些分心驾驶行为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0: 那妨碍安全驾驶是违法的行为啊。对于这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可以处以罚款、扣分，甚至吊销驾驶证和承担刑事责任。很危险，
1: 嗯，
0: 而且是违法行为，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司机朋友们，
1: 千万不要
0: 有这样的行为啊。
1: 嗯。

0: 用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已经出伏了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温度依然是这个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还是很闷热的。
1: 是
0: 的，最近下雨多啊，这空气潮湿，很多人觉得啊吃饭没有胃口，哎少吃点吧，那就吃点水果呗。
1: 嗯，
0: 哎最近这个桃啊，这个杏啊，杏已经过季了啊，
1: 哎
0: 桃子啊，这个核桃啊，都已经对，都已经下市了哈、啊，来关注一下。有人这个挖抱着西瓜，半个西瓜，冰西瓜挖着吃哈、啊。这个芒果啊，最近也在这个应季当中，
1: 嗯，
0: 一顿吃两三个。最近李子啊，也是陆续这个抵达我们身边啊。
1: 是的，那天热多吃水果，补水又养颜，不是这样吗？到底是不是怎么吃？
0: 对，我一度以为是这样的啊。
1: 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0: 对，我之前就拿水果当饭吃啊，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水果吃的越多，人就感觉越来越乏力啊。早上起来嘴巴黏糊糊的，舌苔厚腻，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沾马桶啊，一整天昏昏沉沉，脸上脖子上开始冒痘了。哎，这个情况之下会有人跟你说啊，湿气重了。
1: 哎，那这个就可能因为手里的水果给你默默的增加了。

0: 弹性很大。
1: 对，
0: 就是脾胃不好的成年人和儿童不宜食用很多，甚至就是不要食用。为什么呢？有人说，哎，就不能喝冰水，这个不好。但其实并不是，冰水反而比西瓜更健康。
1: 哎，是的，就每次我吃完这个冰西瓜啊，肚子总会不舒服好几天啊。
0: 嗯，
1: 哎，但是忍不住啊，就要想吃这么一口，而且是半个挖着吃啊，比这个切开过瘾多了。那食用建议啊，实在想吃就选这个常温西瓜，一次切几小罐解解馋就可以了啊。而且这个西瓜，这含水量大，这吃多了容易水肿啊。就是第二天早上，你晚上吃，第二天早上容易这个眼睛肿，这个脸肿起来哈。第三个就是榴莲，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0: 对，
1: 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性温热，适量吃一点补阳散寒，但榴莲滋腻，糖分和脂肪都很高，特别难消化啊。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人的代谢开始变慢之后，脾胃的动力不足，像榴莲吃多也会加重我们胃脾的负担，会攒出一身痰湿，喉咙里会总觉得卡着痰，头上头发啊都会出油比较快，下午会很困，体重可能也在悄悄的上涨。所以建议一次吃一到两瓣足矣，不要搭配像酒类，也不要和荔枝芒果这些其他的热性水果一起吃。
1: 哎，你就只吃它哈，就是大家只吃吃它的时候仔细品味它的美味就可以了。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榴莲好像没有那么贵了，
0: 是的，
1: 逐渐走出这个昂贵水果的行列啊。
0: 哎，
1: 也是很多人这个餐桌上都有了啊。但是我提示各位少吃一点啊，解解馋就可以了。这东西啊太长肉，这个之前也看过这个测评，这一块芒果顶上一大碗米饭啊。
0: 那再来说说李子。哎，李子呢，它本来就是甘酸凉，会生痰助湿，它本身就是偏凉性的，吃多了容易加重体内的寒湿。那有人说，哎，这个酥脆啊，然后又开胃啊，不知不觉就吃半斤，其实很刺激脾胃的，吃完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趁虚而入。那湿气重经常肚子不舒服的人，在这个夏季也好秋季也好，尽量少吃，普通人一次呢不要超过三颗。
1: 有一个这个神仙吃法，就是把它拍碎了蘸点这个辣椒面吃。就李子的神仙吃法
0: 是吗？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啊湿气重，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啊，吃两个解解馋就可以
0: 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配辣椒吗？
1: 因为它酸啊。
0: 不，因为辣椒是排湿的。
1: 就是
0: 你看我们常说为什么成都重庆人他们就吃辣很多，到处都是火锅，是因为那个城市就湿气很重，
1: 对，
0: 他们需要吃辣去排出身体的。
1: 对，除了配辣椒面之外呢，还有配这个甘梅粉的。拍一下，把它砸一下啊，砸出汁水来，沾上这个甘梅粉，我觉得也是解锁了美食吃法。但是啊，如果还是说的你湿气重啊，肚子大的人就少吃一些。
0: 那可以吃什么水果呢？
1: 优先选择这个苹果啊、橙子啊、桃子啊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啊。实在不行的话啊，蒸一下。哎，我的这个秘籍啊，就是如果你实在想吃水果，哎，又觉得吃完之后肚子难受，把这些水果蒸一下，像苹果啊、橙子啊、桃子啊，蒸一下食用，会减少你这个吃水果的之后的这个不适的感觉的。
0: 对，因为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凉，你没办法下口，或者是胃不舒服，是吧？然后稍微变热一些会更好。
1: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人家就有一个这个养生的秘籍，每天蒸半个苹果吃，稍微放点蜂蜜。蒸半个苹果，
0: 可以放一点肉桂粉更好。
1: 是的，人家这个
0: 放肉桂粉一烤也很好吃，
1: 就没有出，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便秘的情况啊。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些东西看上去美味，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去使用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00，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又到中午12:00了，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这座城市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是的，
2: 跟这个露营啊、车辆啊等等等等一切有关的，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打卡分享啊。
3: 嗯，
2: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12:00这个时间段，你是不是又在想发愁？哎，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哎，
3: 那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及时来反馈路上通行情况，20399620399 97。那或者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2: 对，这个说到吃哈，中午吃点啥确实是一个世纪难题。
3: 嗯，
2: 下顿吃点啥呢？不太清楚，不知道，随便吧。
3: 你知道怎么样它就会变简单吗？
2: 怎么样呢？制作一堆标签，中午抽一个吗？
3: 就是你开始下定决心要减肥
2: 啊，
3: 你就知道要吃什么了，因为有一股脑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涌上了你的脑海当中。哎呀，我等我不减的时候，等我这个。

0: 到达目标的时候，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
1: 反向这操作是吧？
0: 你敢不敢相信？哎，
1: 对，一波反向操作啊！
0: 就是没有控制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这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当一开始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
1: 你
0: 就发现
1: 就什么都想吃了。
0: 哎，
1: 对，刚刚和曹军主播说啊，我准备中午去买几个炸鸡腿吃啊。已经馋了好久了，
0: 炸鸡腿儿。
1: 哎，我觉得今天中午
0: 你是刚才看见自己的这个小下巴，所以觉得自己可以有资格吃炸鸡腿了。
1: 哎、是的，那刚刚还说啊，我就看有下巴了，我有下巴了，好开心啊！
0: 下巴。
1: 这个之前一个动画里，我长头发了，哎，我有下巴了，哎，可以这个安排一顿这个中午的午餐打卡，吃点这个带油水的东西、啊。
0: 明天一看下巴又没了，
1: 哎，所以先吃了嘛，先吃了再减啊。
0: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肌肉有关的事儿，
1: 对，一般这个肌肉哈、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一它的营养丰富，二是价格比较亲民。
0: 嗯，
1: 一只整鸡啊，如果不是这个溜达鸡的话，
0: 哦，
1: 大概就是50到70左右就可以买到。
0: 嗯，
1: 就是给你杀好的这个鸡啊。
0: 关键是这一只鸡你能吃好几顿的。
1: 对，是的啊，那做法也是很多的，像这个白切鸡啊、盐焗鸡啊、烧鸡啊、鸡包啊、大盘鸡啊、炒鸡、炸鸡，做法很多哈、啊。但是啊，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一下，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关注啊。如果爱吃炸鸡的朋友，可能这个要关注了。鸡皮，哎，吃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下。如果你最近正在减肥或者减脂的话，这个啊，可是鸡上身上最油的一个部位。
0: 因为鸡身本身没有很多的脂肪，它的大部分脂肪都储藏在鸡皮里。
1: 对，
0: 所以鸡皮是鸡身上最油的。也有这个网友就实践过啊，说他呢买回来一个大鸡腿，把它的皮拆出来去炼油，竟然能够榨出将近10克的油。
1: 对，一只鸡腿啊，
0: 而且还有5克是留在了脆的鸡皮里的。
1: 哎，是的，这个脆皮炸鸡很多人都爱吃啊。那白白嫩嫩的纯鸡皮，即使看起来不肥腻，实际上面有近一半都是这个油，热量呢远超过鸡胸肉、鸡腿肉等部位，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这种坏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会悄悄的升高你的胆固醇，日积月累呢可能埋下这个血管的安全隐患啊。
0: 嗯，
1: 那鸡皮的热量也不低，大约440千卡每100克，可以说啊是鸡上身上热量最高的一个部位。那对于控制体重的朋友，还有这个关注血糖血脂的中老年朋友要关注一下啊，就家里炒鸡也好，炖鸡也好，炸鸡也好，这去
0: 掉皮
1: 尽量就不要再使用了啊。
0: 嗯，是的。还有呢，吃鸡可以有很多的烹饪方式，但比如说你喜欢吃脆皮鸡、炸鸡、烤鸡，或者吃烧烤的鸡皮串、酥脆的鸡皮零食这类零食，那就另当别论了。鸡皮最可怕的，除了它本身的油脂含量会让它变得香香脆脆、美味可口的烹饪方式也是其中之一。
1: 油炸，哎，就是处理它的最好的方式，裹上一层面糊，放油里一炸，滋啦一响，
0: 哇，
1: 再复炸一遍，酥酥脆脆啊，是吧、嗯、也是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烤鸡皮、炸鸡皮，哎，这个鸡的部位就没都，我们已经研究出很多吃法了。
0: 或者你去一些快餐店，什么云指鸡，
1: 嗯，
0: 然后什么手枪腿，
1: 对，
0: 这些它都是带鸡皮去炸过的，那这个脆皮炸鸡腿的脂肪含量就会增加162%，饱和脂肪增加148%。
1: 对，说到这个油炸食品啊，要么用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的这个棕榈油油类来炸，要么在高温环境下会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的普通植物油。那长时间反复油炸，加上这个鸡本身的这个饱和脂肪，哎呀，这确实是会增加这个心脑血管。
0: 还想吃吗？
1: 没错啊，医生的交代是对的，少吃油炸的这个鸡腿啊，油炸的这个食物啊。
0: 那会不会打消你今天要去买炸鸡腿的念头？
1: 并不能啊，已经馋了好几天了。
0: 所以呢，你说他在说给谁听的？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忍不住啊，知道他不健康，但忍不住，不是天天吃，偶尔你看，
0: 就又达到了你
1: 十天半个月，
0: 就是那个没有达到一定量，
1: 对，
0: 是吧？然后
1: 超过剂量谈毒性啊，
0: 都是什么啊？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吃鸡肉，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把鸡皮去掉，能少吃就少吃。比如说低脂的方式，蒸鸡、白切
1: 鸡，
0: 就那个凉拌的麻辣油都很好，
1: 哎、
0: 是吧？
1: 对，还有这椒麻鸡是吧？
0: 还有椰子鸡，
1: 哎、对、哎，
0: 享受鸡肉本身的味道，避免摄入较多的脂肪还有盐。
1: 对，优选这个食材啊，就是无论任何做法的这个鸡，可以选择颜色鲜艳的、肉质紧实的、皮下脂肪少，俗称溜达鸡儿。如果你买这个肉鸡的话，它一定是这个肥油很多啊，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去菜市场看一下，两个价格也不一样，
0: 哦，
1: 肉鸡稍微便宜一些，溜达鸡稍微贵一些，两个人这个。

0: 肉质颜色就不一样哈、啊。
1: 是吗？我都没有太研究，因为我不太会去买整脊。
0: 哎，对、这个，
1: 我一般可能买整脊就是在超市里，它已经去过皮了，
0: 对，已经
1: 这
0: 个剁好的、啊。
1: 嗯。没有剁好，但是它是去过皮的，就是这种、
0: 哦嗯、
1: 就是不太能见得了长羽毛的时
0: 候。哎，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养成这个撕掉鸡皮的习惯，哎，我们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便炸的也好，煮的也好，这炖的也好，把鸡皮给它撕掉啊。
1: 哎，
0: 再有就是控制这个频率和量，每次不超过大概50克。那个多位营养医生也指出啊，对于中老年人群，特别是有三高的、心脑血管问题需要控制体重的，严格限制这个鸡皮的摄入量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健康管理措施、啊、
1: 你可以把它变成卤的、红烧的，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改变一下它的烹饪方式。但也有一些人说，这个鸡肉是不是有激素呢？我们常常跟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要老带他去吃那个素食的鸡，就比如说去快餐店里什么什么、嗯、是吧？那到底是不是呢？那其实是现在肉鸡长得快，靠的是品种的优良科学喂养，而并非激素。
0: 对，没错啊。
1: 嗯，因为我国早就明令禁止在畜禽养殖中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所以大家只要通过超市、菜市场等正规渠道买鸡肉，基本上不需要担心激素问题。
0: 哎，就怎么能有这么香香软软的食物呢？哎，是吧？就是，又价格不贵，营养又丰富，味道又鲜美，是吧？这也是我就特别钟爱的食物之一。
1: 我经常冰箱里肉类最囤的最多的就是鸡胸肉。
0: 对，
1: 我会买那个鲜冰鲜的鸡胸肉，
0: 哎、
1: 然后放在家里自己冷冻。
0: 哎、没错、嗯，这个小鸡儿哈，确实给我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 嗯，
0: 鸡蛋是吧？
1: 哎，
0: 我们就是优质蛋白质、廉价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哎，就是物美价廉。
1: 嗯，
0: 鸡肉也属于是啊，这蛋白质的来源。
1: 平价的食物。
0: 哎、对你像牛肉吧，价格稍微贵一些。
1: 对。
0: 哎，鸡肉可以作为这个健身人士的平替。
1: 嗯，
0: 哎，对不对？
1: 而且你知道鸡跟牛的区别，就是牛肉可能富含一些含铁因子，用红肉会有身体有一些炎性啊，但是鸡肉它不会。
0: 对，没错。
1: 哎，可能、哎、但是鸡肉呢属于那个寒性，我们常用红肉会有身体有一些炎性啊，但是鸡肉它不会。
0: 对，没错。
1: 哎，可能、哎、但是鸡肉呢属于那个寒性，我们常说，比如说你有咳嗽或者孩子咳嗽的时候，尽量少食用鸡肉。
0: 你看做法也很多啊，炒的鸡、炖的鸡，哎，红这个烧鸡、炸鸡。
1: 卤的
0: 炖汤的鸡，或者乌鸡是吧？炖汤的，
1: 哎，
0: 每种都有不同的做法啊。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鸡肉，
1: 鸡火锅，
0: 哎，这鸡个
1: 花雕鸡，
0: 哎，铜火锅，火锅鸡是吧？
1: 哎呦，花雕鸡哈、哎，
0: 对，
1: 然后就广东的那种吃法，
0: 对，平阳南街、花雕鸡好像已经不干了，
1: 新百汇应该也还有吧？
0: 对，平阳南街那个原来在梅花巷啊、
1: 嗯，
0: 我还去打卡过，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哎，然后去过吃个炒鸡，也在梅花巷里边也不错啊，
1: 嗯，
0: 他会给你送一份狗舌头，
1: 哎，
0: 这个、鸡汤就黏黏糊糊的这个鸡。汤汤的蘸上这个狗舌头，哎呀，真的是好美味啊！
1: 哇，想起来就你今天的这个炸鸡腿就一定哇塞、哎、非常的有食欲。
0: 对，中午也可以打卡，你看现在有这个它有小份的啊，
1: 哦、
0: 或者说有这个
1: 一人份、
0: 鸡块面里也有这个小份的。
1: 对、
0: 哎、
1: 以前我记得
0: 去打卡一下，
1: 就在师大附近，就是五一路这边，五一西路位置、嗯、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哪个门，这是南门、
0: 哎、对
1: 面就有这个大盘鸡，
0: 是，
1: 而且它就是那个有一人份的，5块还是10块钱一份、
0: 对，当时啊早年间这个物价没有到达现在这个程度，几块钱就可以吃一份啊。
1: 对，
0: 还有黄焖鸡，哎，刚说了黄焖鸡也不错啊，
1: 黄焖鸡米饭，
0: 对，中午也可以尝试一下了，就是很久没有吃黄焖鸡米饭。
1: 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家做也很简单，你就是可以前一天或者早上，你就把前一天把鸡解冻是吧，然后早上你可以在出门之前把它焖进去、
0: 哎、
1: 焖在你的电饭煲里，
0: 对，
1: 就可以了，你就放点什么黄豆酱，然后这个
0: 现在有这个卖现成的黄焖鸡这个米饭的黄焖鸡的酱料
1: 酱、哦、
0: 直接拌好焖在里头，中午回去
1: 开锅，然后你再加点土豆什么的、
0: 哎、
1: 然后中午回去就哎热气腾
0: 腾
1: 的
0: 黄焖鸡啊、嗯、配上一碗米饭，配碗面条也可以、啊、
1: 或者买个饼子，
0: 哎，对，
1: 哎，蒸个馒头，
0: 做个热馍也可以吃啊。
1: 哇塞，
0: 哎、今天中午饭
1: 感觉要开张了，我们开张营业。
0: 餐厅中午就吃的有一道是咖喱鸡块啊。
1: 哦，对，哎，
0: 哎
1: 对，
0: 咖
1: 喱鸡肉也可以做。
0: 这个怎么说？提供了一个今天中午午饭吃点啥的这个灵感。
1: 太多了，这方式。
0: 哎、大家吃点啥呢？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中午吃点啥呢？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季节可以这个滋阴润燥是吧？
1: 嗯，
0: 哎，炖点鸡汤喝一喝啊，
1: 嗯，
0: 哎，补偿一下夏天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吃少吃的这部分啊。
1: 哎，那鸡汤里一般你会建议放一些什么食材？
0: 就清汤啊，
1: 就光
0: 那就可以了。
1: 哦。
0: 哎，就清汤，
1: 就是姜盐是吧？
0: 对对对，只放这些就可以了。
1: 嗯，
0: 有些还放红枣啊，
1: 枸杞
0: 啊，枸杞啊，这个当归啊，这个还有这个
1: 山药、
0: 参之类的，像这个西洋参啊、人参啊，这个党参啊，都会有一些这个作用。
1: 我就说会不会搭配一些蔬菜类的？
0: 一般就是最多放点这个冬瓜之类的。
1: 鸡里跟冬瓜吗？
0: 对，就清汤炖
1: 冬瓜吗？
0: 清汤炖的时候会放这么一点。
1: 我记得都是
0: 香菇，
1: 我记得都是放山药。
0: 哎，对，每家可能不太一样啊。哎，我家就属于这个爱吃就放一点，这冬瓜可以放一点，放点这个香菇，特别是这干香菇，你泡一下，把这个味道会香浓一些啊。
1: 对，然后把这个泡的香菇
0: 水
1: 也倒进去，
0: 对，就不能浪费啊。
1: 但是有些人就闻不了这个香菇的味道，
0: 是的，
1: 是吧？
0: 确实是，
1: 他就觉得这个味道奇奇怪怪的。
0: 对，
1: 嗯，
0: 哎，还可以放点这个胡萝卜。哎，也是很好的搭配，
1: 对，不错，
0: 清甜的感觉啊。
1: 嗯，
0: 这个季节你看，就还没有热气还没有退去，夏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啊。这两天确实啊，炸鸡少吃啊，还是偶尔吃那么一顿可以，吃这个滋补一些的。最近汤汤水水可以多吃一点。炖个大骨头汤啊，
1: 就前一句炸鸡少吃是说给大家听的，
0: 对，
1: 后面一句偶尔可以吃一下是说给自己听的。
0: 对，炖点这个大骨汤啊，炖点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这个季节就适合吃这个汤类的啊，我觉得。嗯。
1: 是的，那在中午时间段享受自己美美午餐，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不是哈？
0: 对，没错。
1: 然后呢，又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吃点啥呢？可能会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考虑很多次，或者说就是那个马上没有主意的事情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可以提前去做一些规划，比如前一天晚上就做好一些第二天午餐的一些准备，或者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给了你一些灵感，是不是也会提供了一些你的就餐思路？
0: 哎，对，
1: 哪怕是你不回家做，你也可以在外面有有很多的选择。
0: 哎，说到这个冬瓜了啊，我刚刚也是刷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啊，你夏天买的这个冬瓜还好吗？有没有炸开啊？
1: 夏天买大冬瓜吗？一整个冬瓜？
0: 对，就是大家今年夏天有一个解暑神器，
1: 抱着冬瓜睡觉。
0: 这个、对对对，或者给家小宠物买个冬瓜，因为天太热了，那冬瓜的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水的比热容有一些这个极大。就是升温慢，然后这个散温降温快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如果你家里真的是买到这样一个大冬瓜的话，趁现在啊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里头有这个
1: 裂开
0: 呀、变质呀，
1: 或者渗那个小汤汤水水，
0: 对，甚至是这个爆炸的风险啊，赶快关注一下啊。这个冬瓜用完之后还可以吃啊，来关注一下冬瓜排骨汤。哎，我觉得、这个、
1: 意思是那个，如果整个冬瓜它没有什么损坏，
0: 没有损坏的话，
1: 还可以再吃吗？
0: 切开再吃是可以
1: 的。把那个皮削掉。
0: 皮削掉，对，和这个排骨同时炖煮，能够补水解暑。冬瓜皮是可以这个利水消肿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最近这个脸上浮肿的话，可以吃泡点这个冬瓜
1: 茶
0: 水，或者说吃点这个炖冬瓜。
1: 嗯，
0: 可以这个利肿消水啊。
1: 哎，是的，那冬瓜的制作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冰镇的冬瓜茶，就是新鲜冬瓜加一些红糖熬煮后过滤冷藏饮用，清凉解渴，还有不添加人工添加剂。哇，这个可以试一下，没试过，没有。
0: 哎，是的。
1: 喝过哈，这个水是会不会有一些味道？
0: 哎，这个冬瓜皮啊，外用如果有蚊虫叮咬啊、皮肤过敏等一些有瘙痒的情况，冬瓜皮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把这个新鲜的冬瓜皮捣烂之后，取的汁液涂抹在这个瘙痒的皮肤之上，有一定清凉止痒的这个效果。所以啊，抱冬瓜睡觉虽然说有短时间降温的效果，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正确安全的方法。度过这个酷暑节气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物尽其用。削掉皮儿，给它做成美味的菜肴啊！
1: 是的，检查一下，只要它没坏，是吧？切开看一看，还能食用的话，真的就叫是物尽其用。
0: 坏了的话就很明显，它这个冬瓜坏了之后会很明显，就类似于这个化水的感觉。
1: 哦，
0: 如果你家冬瓜切开还是这种里头是白色的硬硬的感觉，这就是没有坏的啊，
1: 嗯，
0: 是可以食用的状态。
1: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也给大家又做了一个小攻略哈、啊。

0: 用一首温柔的旋律陪伴各位的五高峰出行的路途，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的消息。目前各个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状况啊，一在商圈附近可能会有这个车多缓行，但是看到这个路况当中显示，目前啊各路段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个还是那几个路段啊，避开即广宣街、建设路这边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那目前在平阳北街这边也是有一些路段可以通行了。大家根据这个标志标牌去行驶啊，有些路段依然是封闭施工的状态，目前还没有完全通车。
1: 对，
0: 我们要行驶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啊。
1: 对，目前解放路西向东方向在左转车道交通流量大些，财胜楼北街是直行车道通往解放路段交通流量较大些，广宣街呢是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车多缓行啊。
0: 对，
1: 然后呢平阳广场附近解放东路位置，就这个下桥的位置，东向西通行你可能需要减速慢行一些。
0: 没错，大家这个还是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那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各位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一些路段这个信号灯啊，或者这个车道有一些细微的调整，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细节问题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一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我们共同携手，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力。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说起广州这座城市，那我可是太喜欢了。它不仅是广东省的省会，还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当然最吸引

0: 我的还是广州的本土文化和美食。论美食，广州那可是中国十大美食之都，民间有食在广州的美誉。而说起流行音乐，尤其是原创音乐的发展，广州也是先驱者。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打造了《信天游》《我不想说》《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像陈汝佳、杨钰莹、倪伦等一大批的优秀歌手。中国内地最早的 Live House 也是诞生在广州，甚至最早的原创组合也是来自广州。今天来自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麦小贝带来了来自广州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小贝和我一样，除了是一个电台的 DJ， 也是一位原创音乐人，所以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他参与创作，由他和他的电台同事们一起演唱的一首歌唱广州的音乐作品。有请小贝。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广州的创作歌手 DJ 歌手麦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和我的好朋友广州说唱歌手苏俊成一起创作的歌曲《唱响广州》，唱响广州，歌唱的唱，分享的想，再加上广州这座城市的名字。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对广州这座开放包容的千年商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恰逢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用音乐表达自己对广州这些年发展的感触，传递广州青年对花城的热爱之情，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的祝福。而今天我选择了我和一众广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合唱的《唱响广州》的版本，带出一种喜迎八方宾客来见证广州变迁的热闹氛围，一起唱响广州，一起唱响广州。

0: 唱广州啊，唱响广州，融合了广东小调、流行 rap、说唱等表现形式，加入了童谣和经典音乐作品的元素，用音乐体现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下面小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广州的原创乐队，好像歌声也还是跟广州有关。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摇滚乐队 APU 的作品。 APU 乐队被誉为广州摇滚老炮，在做原创音乐的同时演绎黑豹、汪峰、赵传、许巍等经典摇滚乐队曲目是他们的专长，是广州目前硕果仅存的老摇滚乐队。而女歌手 DJ 蓉蓉的加入，让整个乐队有了更丰富的音乐类型，也有了更多的活力和特色。将要听到的这首《跑吧广州》是专门为广州马拉松写的歌，同时也是为广州写的作品，也非常契合广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律动轻快，歌词阳光，释放力量，秉持着马拉松精神，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完成自己与自己的挑战，追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是皖江城市带核心城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双节点城市，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合肥城市名称的来历，据我所知是因为有两条河，一条叫东肥河，一条叫南肥河啊。这两条河呢都是发源于此，所以呢就得名合肥。安徽省第一家专业汽车频率合肥交通广播开播以来，一直深受听众的喜爱，除了全方位多视角关注城市交通，传递交通信息，对本土文化也一直极其关注。接下来就有请来自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为我们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作品。
2: 大家好，我是 FM102.6 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你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人西蒙里，来听听看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独立音乐人西蒙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原创《终于遗忘》。这首歌要写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我想传递一些温暖和爱的力量，这是一场心灵的救赎，终于把这人世的沧桑全部遗忘。这结局无论是好与坏，但是可能

0: 在安徽的定远，有一支由四个好朋友组成的原创乐队，他们出走小半个青春时光，后来回到了故乡安定下来。虽然归来已不是少年，但是他们已经拥有了踏入寻常生活的力量和坚持创造某种意外的勇气。他们就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友谊商店乐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定远的友谊商店乐队。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作品《时代印象》这首歌。时代印象是我们家乡一家开在校园门边的音像店，上学的时候经常从那里买磁带，到后来磁带变成了 CD， 又过了几年时代印象变成了时代数码，现在时代数码也不在了，我们自己也随着时代在变化，偶尔也会琢磨这些过去的人和事，于是就写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辉的一支乐队叫友谊商店，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时代音像。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说到乐队，接下来我想为大家推荐来自青岛的一支原创乐队万声乐团。他们是诞生于2020年啊，由键盘手孙帅、吉他手杨洋、鼓手王昭为核心，搭配了琵琶、古筝、唢呐、中阮、竹笛等多种民族乐器组建而成。乐团呢是致力于将电子乐、摇滚乐、嘻哈音乐等潮流的元素和民乐戏曲相结合，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最酷的国潮风尚，推广最炫的国潮文化。万声乐团舞台风格很新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验电子民族乐团，成立以来呢一直在研究国潮民乐的编曲和创作发展路线，终于在今年带着他们的作品迈出了演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请听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原创乐队万声乐团带来的作品《戏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万声乐团，
1: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加制作人孙帅，
3: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4: 我是鼓手王昭，
1: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那个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5: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更大更好

这首《戏子》结合了琵琶、唢呐等民乐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吕剧的元素，以说唱和摇滚的演出形式相互结合、相互碰撞，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有山东风味又具有潮流风尚的作品。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戏子对专业的不懈努力和对舞台的无限渴望，就像万声乐团蛰伏两年进行创作排练，就是为了一朝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舞台、对音乐的无限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袁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快中午了，大头还赖在床上，老妈敲着门说，
9: 儿子快起床，去楼下超市给我拿快递。
8: 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呀？
9: 我要做饭，再说快递是给你买的东西。
8: 我的是什么呀？
9: 先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8: 大头愉快地起床，飞奔下楼，几分钟之后他打电话说，妈，没快递啊。
9: 啊、哦，可能是我搞错了，那这样儿子，你顺便从超市给我扛一袋大米回来吧。
8: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9: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8: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9: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8: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母亲节，小王班里组织讨论，讨论什么呢？一个概括母亲形象的关键词。小王问女同学，我对我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勤俭节约。对了，你母亲节约吗？
9: 同桌抬头看了看小王的脸，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你做梦，不约。
8: 这姑娘知道的还挺多。
9: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8: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9: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8: 嘿嘿， 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9: 老婆总是嫌铁柱幼稚，刚在车上又在唠叨这事儿，铁柱有些不高兴了，骂骂咧咧地说道：
10: 你有完没完？开着车呢，别惹我，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
9: 老婆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低头沉默不语。铁柱觉得自己口气太硬了，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呢就转移了话题说道：
10: 再给我一点硬币，这台喜羊羊的没有那台灰太狼的好开。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一天，大头到女朋友家玩，临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9: 女朋友劝他留下来过夜，然后就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
11: 一个多小时之后，全身被淋得像只落汤鸡一般的大头回来了。女朋友吃惊地问：
9: 你到哪儿去了？
11: 大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说：我回家拿睡衣去了。我
9: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10: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9: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一次，老师问小王：蒸一个包子10分钟，蒸三个包子多长时间？
11: 小王脱口而出：半小时啊。
9: 错了，包子哪有一个一个蒸的呀？
11: 小王心想，这是脑筋急转弯啊。于是他反问老师：
10: 老师，老师，你吃一个包子需要1分钟，那你吃10个包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9: 哼，这吃包子当然得一个一个吃了，所以呢需要10分钟。
10: 老师，你不怕撑死吗？
11: 上个月大头跟哥们借了10000块钱，这个月发工资，想着有钱就赶紧先还一点。中午一起吃饭，大头掏出1000递给了自己哥们。
9: 给你1000，你放心啊，借的钱过年一定全还你。
11: 哥们儿高高兴兴接过钱，边数边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还怎么能给利息呢？那10000块钱我不急用，你慢慢还。
9: 一天，老婆突然问铁柱：老公，你最近有没有目标呀？
11: 当然有啊，先挣他1亿。
9: 老婆翻了铁柱一眼说：说点现实的。
11: 哦，我想明年年底前换一辆50万的车。
9: 听到这儿，老婆眼前一亮：哎，这目标还行，那万一实现不了呢？
11: 如果目标实现不了，那我就再换个目标。
9: 阿贵的媳妇儿跟邻居家二嫂子站在门口聊了3个多小时，回家直喊累。阿贵就讽刺说道：
10: 你怎么不请他到家里坐坐呀？坐着聊多舒服呀。
9: 阿贵的媳妇儿叹了口气说道：哎，我是请他到家里坐，他说他没时间。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9: 3000块。
8: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9: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8: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9: 哦，他是取快递的。
8: 记者采访铁柱老婆，把你老公卖掉给你10万元，你愿意吗？
9: 妻子坏笑着说道，嘿嘿，当然愿意，诚心买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哦。
8: 记者转身又问铁柱，那把你老婆卖10万块钱你愿意吗？
9: 铁柱一口回绝说不愿意。
8: 正当记者感慨他有情有义时，铁柱接着说，我当年买他的时候比这个价贵多了。
9: 周六下午，老王在公园和大爷下象棋，有点紧张，走了第一步以后，大爷沉默了很久说，看样子是新手吧。
8: 大爷你怎么知道啊？
9: 我在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是真不多呀。
8: 老王诧异地看着大爷说，大爷难道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
9: 老婆长得很胖，竟然和身高1.8米的铁柱一样重。一天他恶狠狠地对铁柱说道，老公我发誓，一个月后我一定要比你轻20斤。
8: 对于老婆的话，铁柱压根没当真，因为这对于他这种吃货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9: 不出所料，在铁柱老婆减肥计划进行到第6天的时候，他就从某宝订购了20袋薯条、10只烧鸡、3箱火腿肠，外加2盒黄油奶酪。铁柱忍不住笑了，
8: 哈哈，减肥计划泡汤了吧？
9: 老婆听后邪魅一笑，悠悠地对铁柱说道，哼哼，这些东西是给你买的。
8: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9: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8: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9: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8: 早上上幼儿园的女儿可怜兮兮地对铁柱说，
9: 爸爸上午可以不去上学吗？我感觉肚子疼。
8: 好啊，上午就在家休息，不过咱得先去打一针看看。
9: 有你这样的爸爸吗？我说不去就不去了，你会不会管孩子呀？
8: 说完小姑娘气冲冲地上幼儿园去了。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

0: 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1: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守蟠桃园，七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七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1: 是吗？那要是你呢？
0: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大头到图书馆看书，旁边是一对小情侣，男生想和女生出去逛街，女生好像不太愿意。
2: 我喜欢这儿的氛围，淡淡的书香，多好啊。
0: 作为单身狗的大头看到不忍，于是他偷偷地脱掉了自己的运动鞋，心想，兄弟，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夏天天气非常热，铁柱跟老婆逛街，有个小女孩一直跟在他们后面。铁柱的媳妇儿很好奇，就问了，小朋友，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呀？是不是你觉得我像你妈妈呀？
0: 阿姨，你又高又胖，影子大，在你后面好凉爽。老王参加完同学聚会开车回家，在路口让警察拦下，拿出酒精测试仪说，来吹。
1: 我家产7亿，50多套房子，6个兰博基尼，8个玛莎拉蒂。
0: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我让你吹他。
1: 老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话茬吹警察手里拿着的设备，
0: 这是中情局特工专用设备，进口产品，非常牛，嗷嗷的贵。
1: 老王因为妨碍公务被110带走了。
0: 铁柱回到家，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生气，哟，这是谁把我们家姑娘弄生气了呀？
2: 哼，还不是你老婆。
0: 告诉老爸啥事儿？老爸无条件支持你。
2: 女儿听了非常高兴，
3: 老爸，我想买新衣服，跟老妈说，怎么说都不答应，现在只有看老爸你了。
0: 我这事儿啊，这个
3: 老爸，你什么意思呀？说好的无条件支持我。
0: 姑娘，无条件支持你没问题，要钱，你说你老爸有条件吗？星期一早上，小王刚走进教室，同学惊呼，哇，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大？
3: 昨天和爸爸划船的时候被一只蚊子给叮了。
4: 肿得这么厉害，你一定被蚊子给叮了好长时间吧？
3: 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它刚停在我的脸上就被我爸用船桨给打死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7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规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和纲领。在全会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随后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那么反映当时恢复工农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非常多，其中《五朵金花》就用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少数民族地区红红火火追求幸福生活还有爱情的热烈场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五朵金花》的故事。这部影片创作于1959年，堪称那个时代艺术方面的代表作。当时获准在国内外放映，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舞好影片。那么它呢，把民俗、民族风情和故事有机结合，在群芳争艳的献礼片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那么特别是杨丽坤扮演的美丽善良的金花，更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1959年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诞生的。当时文化部的负责同事找来作家季康、龚朴夫妇，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剧本的初稿《12朵金花》，后来删减为《五朵金花》。影片中饰演五朵金花的演员都是谁？我们在这里再跟你

0: 数一数。副社长金花的扮演者是杨丽坤，当初这一角色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导演王嘉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到所有在场的演员都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看到一个在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一下就决定用她了。那一年杨丽坤才16岁。影片中鸡肥金花的扮演者孙静珍在影片里是唯一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挑选出来的，因为剧情之中有要游泳的镜头，而当时云南一时找不到游泳游得好的演员，就把他从电影《女跳水队员》剧组里临时招了过来。后来他从台前走到幕后，创作电影剧本和从事学术研究，而影片中的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谭瑶中。他从艺有40多年，曾在40多部话剧、20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炼铁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王苏亚，他在出演《五朵金花》时还同时饰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解放军副排长高山。为了赶在1959年底前封禁，20岁的王苏亚刚刚在云南拍摄完《五朵金花》这样的歌舞喜剧片，又赶到寒冷的东北拍摄战斗片，而两部影片公映之后，他的表演都得到了好评。说完《五朵金花》的扮演者，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男主人公阿鹏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穆子江。当时他是电影学院2年级的学生，影片之中有一段阿鹏骑马的精彩镜头。可是穆子江生在南方，据说拍电影前只见过一次马，更别说要骑马了。那么他是如何拍摄赛马这段戏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穆子江的采访录音，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没见过这场面，真是没见过场面，这事儿总还得生疏的嘛，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又很生疏，搞不清楚是怎么一个学生，20岁一个学生刚刚离开学校马上到那去，不行，不适应，很多的不适应。他颠很难拍，而且那个摄影机你怎么办呢、啊、是吧，所以就采取了用那个一个吉普车把棚全都拆了，拆了以后搭块板儿，那个驾驶室那边呢也是搭块板儿，给那个摄影在那猫着，在那绑着，把我们全都绑着，机械绑着，人也绑着。
0: 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来当时这么帅气的镜头居然是这样拍出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云南大理风景优美，苍山洱海，蝴蝶泉享誉天下，在那儿盛产山茶花，很多姑娘都以金花为名。公社副社长金花在3月接盛会时车坏了，这时阿鹏帮他们修好了车，并且夺得了赛马冠军。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一见钟情，他们在蝴蝶泉边对歌定情。

0: 第二年，阿鹏前来赴约，他结识了来大理采风的音乐家和画家。
1: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2: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1: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2: 哎，金花。
0: 阿鹏跳入湖中，找到了在水中捞镰刀的鸡肥模范金花。可是他误会了，这不是他要找的金花。鸡肥模范金花告诉他，那个会唱歌的金花在畜牧场。阿鹏来到畜牧场，又听说金花正在牛产房里接生牛仔。他迫不及待地在窗外唱开了二人定情时唱的情歌。

0: 哎，真怪，咱们在这忙得要命，他们跑着唱你情歌来的。
1: 要是好唱不唱两卖，这些工作你们忙呀一哟一，身子白头卖三年了，谁也谈不上哦，谁也谈不上哦，山过长带几个房卖。

0: 边，五十的我马大枪哟，金花快露面。
1: 金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2: 我

0: 同志，
1: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
3: 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4: 阿鹏来到苍山脚下，听到人们说有几位姑娘上山迷路了，他便急忙加入到找人的行列。原来是姑娘们在山上寻找矿石，遇见了一只熊，被吓得钻进了山洞。结果阿鹏赶跑了熊，救出了一位炼铁厂的金花。
2: 金花在吗？
5: 在。

0: 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0: 等等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3: 炼铁金花拉着阿鹏来到正在办婚礼的公社拖拉机站，音乐家与画家误以为新娘子就是金花，二人告诉阿鹏金花已经变心。阿鹏来到婚礼现场，正赶上金花作为证婚人被新郎敬酒，结果这一切都被阿鹏看到眼里，误以为金花就是新娘。阿鹏离开了拖拉机站，途中又碰到了搭救过的炼铁金花，他正为炼不出铁和他的对象闹别扭。阿鹏是个热心肠的人，见他们有矛盾，决心再助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家祖传3代铁匠，在炼铁厂经过昼夜苦战，终于出铁了。这时，炼铁金花对阿鹏的热情赞扬和关心又引起了一场风波，他的对象对此产生了记恨和误解，并把这个矛盾反映到了公社，请求副社长金花来解决。直到此时，副社长金花才知道阿鹏的下落。金花的爷爷让金花赶紧去找阿鹏说清楚，但是金花想到已经应了社里的同事第二天去三月街，所以决定先把自己的事儿放一放。他认为阿鹏不会是那种轻易就变心的人。金花的爷爷十分着急，决定自己去和阿鹏说清楚。金花的爷爷正是阿鹏帮助过的那个采药老人，他来到炼铁厂，认出了正在睡觉的阿鹏正是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看到炼铁金花从屋子中满面春风地跑出来，认为阿鹏和炼铁金花相爱，他深感阿鹏太薄情，一气之下留下阿鹏头年相会时送给金花的宝刀定情物，愤愤而去。一觉醒来，阿鹏发

0: 蝴蝶泉边，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这部影片仅仅拍了4个月就封禁了，影片上映后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学习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1960年在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艺术节上，王家已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在影片要拍摄之时，导演王家已和编剧季康、龚普夫妇、作曲家雷振邦来到大理。王家已灵机一动，问季康能不能把几句对白编成民歌，于是这就有了影片之中优美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一场戏是在摄影棚里拍的，而录唱也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歌曲的原唱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讲述当时的场景。
1: 但是我一进去，没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40-50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我说哎呦，这个我怎么张开口唱啊，我就吓得都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拍，你反正想一下，气要多一点就多拖一点，气少一点就少拖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要一定要按照牌子来。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你要心里边打着节奏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

0: 身。
1: 他不是那个齐达利的那个歌剧里面啊，你唱的啊，蝴蝶千面一枝花，哪叫这种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行也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蝴蝶千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由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演唱的《蝴蝶泉边》，一起来再重温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5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的公众号。那么此刻外出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开车在路上搜索调频 88.9 FM94.6 两套电波呢，也会并机为大家送出午后光阴、想听的歌曲，沉浸式的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畅聊啊。
0: 对，可以分享节目当中你想分享的内容，也可以分享那首你想听到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留言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治愈系单曲，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收藏的这些暖心的治愈的旋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啊。
1: 是的，岁月回响，万能治愈神曲。其实前几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聊过很多怀旧的青春歌曲，还有影视金曲，包括在暑期档当中很多的BGM 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也非常有回忆感啊。那今天那我们就换个新的赛道了，不聊专属于青春的限定老歌，也不聊影视专属配乐，那就聊一聊那些小众的宝藏单曲，能够治愈你的好歌，全民通用。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旋律的话，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公号的底下呢，来给我们私信或者是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哎，没错，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哪首歌治愈过你？哪首歌曾经在你脆弱的时刻，在你觉得心里有纠结的时刻，让你又重新温暖回来哈，都可以来分享。那之前我在这个抖音平台刷到了一首歌曲 Dear D， 哎，这首歌曲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啊，哎，就是很温柔的感觉，默默的就唱到你心里去了。
1: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其实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过回响，念念不忘，就像是岁月的回响一样，它也是青春的一种见证。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故事，怎么能够去治愈你呢？无论你是上班在工作室，又或者是上班在通勤的路上，那居家休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您想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去散散步，感受一丝凉风，那今天的每一首歌啊，都是能够刻在我们大众审美的出圈的一些神曲。
0: 没错，
1: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了。
0: 对，可以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话题哈，也可以分享那首你心目当中珍藏的治愈系的单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很治愈了，来自戴佩妮的这首《怎样》。哎，其实说到的是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这个女生在回忆当时，怀念当时，然后在幻想着和他在街角偶遇的时刻啊。
1: 是的，
0: 哎，我们来听这首戴佩妮的《怎样》。

0: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怎样啊？其实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小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但是好像对其中的歌词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啊。
1: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但这句歌词呢，在我们脑海当中依旧是很印象深刻的。
1: 对，那些无声的问题和没有这个结局的回答，也是我们内心对于这一份情感的挣扎所在。
0: 嗯，
1: 即便它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回味这段感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爱情当中的种种啊。
0: 对，大家都说了说，戴佩妮的演唱会当中是最不能够把话筒递给歌迷的。
1: 哎，是的。
0: 不然就得抠着大腿笑着唱，把这首歌唱完。
1: 就是当年演唱会的名场面哈。
0: 对。
1: 这个当然在歌曲当中有怎样的故事，有怎样的回忆，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分享。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

0: 听见临汾来发送你的这个关于歌曲的一些评价呀，或者说感悟啊，或者说你想要点播歌曲，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
1: 是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总能够带给我们治愈，无论它时隔了多少年，依旧会带给我们那种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岁月的回响，那些能够万能治愈我们的神曲啊。
0: 嗯，
1: 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推荐。
0: 对，
1: 那刚开始齐老师为大家推荐的 Dear 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对歌名不怎么印象。
0: 对，歌词亲爱的要报警，亲爱的我有很多小秘密，亲爱的我要告诉你，通过这样的倾诉式的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恋人之间的这份甜蜜的陪伴，
1: 嗯，
0: 也是很温暖治愈的一首歌啊。
1: 是的，跟怎样好像有一个反差，但是同样治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有一首暖心治愈的旋律 Dear D， 哎，讲述的是情侣之间的甜蜜的互动哈、啊，亲爱的要抱紧，亲爱的我们要好好在一起啊。
1: 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也是火遍了短视频的平台、
0: 嗯、
1: 也陪伴着我们无数个平凡的日常。
0: 对，
1: 就是大家有时候觉得一首歌火起来挺有意思的，它不仅仅唱的是歌里面的这个意境，有的很多的这个恋人朋友在发一些 vlog 呀或者是短视频的记录的时候就会用这首歌，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出去玩游乐场旅行他也会发这首热门的
0: 金曲。对，没错啊，
1: 所以就感觉好像无论男女老少全部都通用，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所被选的一种音乐了。
0: 哎，是的，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啊，就是刚刚说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哎，好像听过好像知道但是不知道歌名哈、啊嗯。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向瑞贤演唱的 Dear D， 很动情的一首歌，特别适合作为情侣之间的这个提升幸福感的歌曲哈、啊。
1: 嗯，
0: 可以收藏在你的歌单里，明天就是七夕了，可以把这首歌作为你们的这个约会的 BGM 来使用啊。
1: 是的，温柔又治愈，热烈也很治愈，所以这就是是我们的温柔治愈的万能金曲。那么大家在脑海当中还有哪一些呢？都可以和我们积极互动，说一说哪一首歌是你的单曲循环的天花板，哪一首歌又陪你治愈过低谷的一些时光。所有的留言呢在后台我们都会看到，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今天呢畅所欲言的畅聊，开启我们美好的下午时光的同时也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
0: 哎，是的，
1: 要不是从明天晚上开始在我们的汾河公园滨河公园这边的广场上就会有特定的一些主题拍照打卡、
0: 嗯、
1: 还会有一些非遗的集市等等。那此时此刻如果你带着自己的蓝牙耳机在伴随着脑海当中的治愈歌曲，在河边赏荷看荷花然后又能够听歌，是不是也很美好呢？
0: 哎，没错，可以把这些歌曲都收藏起来哈、
1: 嗯、
0: 在一些需要 BGM 的时候可以想到主播们推荐的这些歌曲，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成功之处。
1: 是的，
0: 哎，把这些歌曲都搜罗起来然后依次的推荐给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找到啊。
1: 没错，
0: 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些温柔治愈的旋律，大家可以分享你心目当中哪首歌曲是让你治愈的、
1: 嗯、
0: 让你温暖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收藏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称得上是全网万能治愈神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歌名是什么呢？先来一起聆听吧。

0: 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里，每天都上演着缤纷的故事，有的充满执着，
1: 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
0: 有的饱含温暖，
2: 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
0: 还有的值得期待。
3: 我们的故事，
0: 那么你的故事呢？
3: 没有。

0: 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熟悉的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同样也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啊。这首歌时常想起在晚会的最后，还有在这个高三毕业生送行的时刻啊。
1: 对，那么大家呢都会想要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原本呢只是觉得它是张韶涵的一首新歌的发行，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也激励了无数的朋友们啊。还有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也是在各大平台当中呢，算是上是人人都会哼唱两句的。甚至下至小学生小朋友都会进行改编的一首旋律，
0: 对，
1: 无年龄的一个天花板，正能量满满，但是时尚感呢又很强，就区别于我们往期的一些怀旧的感觉。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治愈的神曲依旧在脑海当中回响呢？也可以把它推荐给我们。那么大家觉得内心深处比较有力量的能够治愈自己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的下方听见灵魂的公众号当中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
0: 对，发送信息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温暖治愈系的单曲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藏或者说想要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遗失的美好》，这首歌也温暖治愈过很多人啊。那些遗失的美好你还记得吗？那些遗失的记忆如果再找到的话，你会怎样去面对它？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在脑海当中回忆一下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

0: 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来自阿令的歌《忘记拥抱》，这些歌曲都是听过之后让人内心有所思考的、内心情绪会翻涌的旋律啊。从刚刚的经过到《忘记拥抱》，很多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爱情里迷失了自己，又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天地。
1: 嗯，
0: 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过纠结，更多的是一份释怀啊。
1: 没错，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有的也特别特别的温暖啊。每个人的歌单里呢，也都藏着自己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跟大家继续解锁这些宝藏治愈神曲。这些歌曲当中依旧是全网火爆、全年龄通吃的时尚单曲。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也是能够治愈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旋律。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公屏的下方，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私信后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让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些治愈的单曲或者是经典的歌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怎样的一些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有些歌就像记录者一样，记录着我们这么多年的成长蜕变、记录着这些年难以忘却的那些人和事情。
1: 对，
0: 就像是谢春花翻唱版本的这首《往事随风》一样，歌曲本身就很经典，
1: 是的，
0: 经由这位民谣女歌手翻唱之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
1: 嗯，
0: 来听谢春花演唱版本的《往事随风》。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10357 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音乐节目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生活当中可能会有疲惫和烦恼，但是也希望首首温柔又治愈的旋律能够让大家短暂的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放下压力，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些传唱度比较高、温柔又很深情又很出圈的旋律。
0: 对，
1: 虽然说它已经发行很多年了，但是热度不减啊，那也是我们说的男女老少大家都爱听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0: 对，是的，比如说这首古巨基和梁咏琪合作的许愿，简单朴素的心愿表达对于对方的这份爱意啊。
1: 对，
0: 我寄了一张卡片，但卡片当中承载的可能是对于对方的爱意的表达。
1: 是的，
0: 来听这首歌，古巨基和梁咏琪的许愿。

0: 一首多年前的旋律，古巨基和梁咏琪合作的《许愿》的这首歌，之前也在网络平台里被再一次带火哈、啊嗯。这也是我们歌曲当中朴素的这份情感的传达。
1: 对，
0: 这张卡片承载的是对于对方的思念，对于对方的爱恋。
1: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午后时光当中安安静静的去聆听啊。那么，所有大家心里的一些牵挂啊、愿望啊、那种美好的思念啊和祝福，都可以通过《许愿》这首歌曲呢，来让我们听到里面的美好。所以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呢会经历千千万万个日夜，愿我们所有奔赴的日子呢都有意义，而我们所有的温柔呢也可以不用被辜负啊。
0: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是这个比较治愈系的旋律哈、
1: 嗯、
0: 大家歌单当中有收藏的也可以分享。
1: 对，
0: 那也是很多年，也不是很多年前啊，就之前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有这么一首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眼里都是你，这首歌曲
1: 是的
0: 被广为传唱。
1: 嗯，
0: 也是当时这首歌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说被这首歌曲的歌词打动了，被旋律给治愈到了啊。
1: 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在订婚啊结婚的这个现场幸福的日子里面呢，都会去演唱这样的一首往后余生、
0: 来自马良和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宁静。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又一首好听旋律，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已经到这个秋天的季节当中了。虽然没有到这个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但是已经立秋了哈。那这样的感觉，这两天是看到有些树叶已经开始纷纷飘落了。
1: 对，
0: 每到这样的时节，总会有一种这个怅然若失的感觉。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对于季节、对于时间流逝的这样一份理解啊。
1: 是的，早秋时节当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夏天的温度呢慢慢的降了下来。那么秋天呢，大家都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时节嘛，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平淡相守。最好的人生呢，不过就是有人爱，有所怕，有所依。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治愈又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一些旋律。
0: 对，
1: 平凡的日子总能够给我们治愈的一种温柔了。
0: 对，在平凡当中寻找自己所要的幸福，在平凡当中平常的烟火气里找寻到属于我们温暖的依靠。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我们都是追光者，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温柔温暖的光啊。
1: 是的，
0: 那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昭旭，我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刚才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一位冯朋友哈，他说我想要，但他没有发他的相关的信息啊。所以您还在听我们或者看我们的直播吗？如果在的话，你已经找对地方了。就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你刚才发我想要的地方，你需要发你的姓名和电话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发给中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唯一的凭证啊。辛苦您一下，发送过来给我们一下。那么当然，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再次跟您分享，今天我们也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货加油站一共有三份奖品哈，那么一份就是刚才我们说要送出的是昆仑之星啊，这个叫做汽油复合剂，价值90块钱的啊。那么当然还会有的，另外两份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呢，是一箱24瓶333毫升的。那么当然也跟您分享一下，中国石油新百货加油站现在是试营业期间，他们21号就正式开业了。在开业期间呢，会有很多福利的，比方说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开业3天加油满150元，便利店商品直接半价，烟酒除外。第二重的福利呢，就是开业期间所有车主每升直降0.6元，中石油的会员更划算，每升直降0.8元。第三重福利就是充值499返90元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的汽油券，超级划算。第四重就是我们关注节目的以后，我们会抽出这样的奖品来。所以我想要这位朋友，如果说你还在的话，让我们看到你补充的信息过来，非常重要啊。这第一份奖品我们是要给你的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要保持互动啊，记住我们刚刚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然后发送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度过下午晚高峰的时间段。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好吗？我们等你。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

0: 将黄河故事、李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也跟大家分享着节目内容了。
1: 嗯，
0: 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一定要互动起来，然后关注一下来自于金价、银价、油价会集体上涨一个消息。好，估计您不想听，但我们也一定要说啊。说17号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呢，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加剧了，推动了国际油价当天的上涨。那么截止到收盘的时候，说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易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4.5 美元，涨幅为 2.55% 啊。
1: 是的，同时呢，10月交货的这个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话啊，每吨呢是这个 90.87 美元啊，涨幅呢是 2.65%。
0: 对，说17号呢是国际金银价格也有一个上涨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了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的国际金银价格17号上涨了啊。
1: 嗯，然后同时呢，截止到这个收盘啊，纽约的商品交易所呢12月呢交割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呢，报价是每盎司4473.70美元，涨幅呢是 0.82%。 9月交付的白银期货价格呢是每盎司呢上涨的是 66.231 美元，涨幅是 1.72%。
0: 对，这是关于一个这个涨价的情况，也跟大家来说完毕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消息哈，提到了关于说健康哈，如何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魄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去思考的问题，对吧？那么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我就估计很多人会很好奇。关于来我们也看到来自于比方说活得久没用，张文红谈长寿真相，分享自己的一日三餐和护牙的心得，提醒打包菜别直接吃，已有多少人吃出了这个脓毒症啊，这种词儿听着哈。这个关于比方说这个打包菜别直接啃，高温天气随身带瓶水的这样的信息呢，也是就发布出来了。那么说人人都想长寿的，对吧？但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他提到说这个单单活得长是没有用的，要健康长寿才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吧？
1: 没错，然后同时也指出了自己长寿的一些这个定义呢和秘诀啊，说100岁呢能够轻松的生活自理，不失去个人意志啊，不躺在床上被人喂掉营养液，这才是健康的状态。
0: 对，然后他说长寿健康长寿的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他说人最怕的就是摔跤了，摔跤以后卧床了，卧床以后感染了，感染就不行了。他进一步解释说了之后，最终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的，就是死于感染的。感染是什么引起的呢？肌少症、摔跤、卧床、肺部感染、细菌进去衰竭了，老年痴呆症并不。
1: 潮水去了又来，无论是拼豆拼布还是织毛衣啊，如此单纯呢靠手搓的体验活动呢，屡屡在年轻人当中呢去掀起了热潮，以至于呢拼什么是的这个消费啊，已经呢被大家伙无法忽视了。他习惯线上消费的年轻人重新走入到了线下的商场当中去体验手作，增加了实体店的客流量。而且为什么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拼来拼去啊，缝来缝去，应该就是当下我们 AI 呢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纯手搓或者是纯手做的这样一些饰品啊，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礼物小惊喜，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弥足珍贵。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些手搓的活动啊会让人慢慢的慢下来，静下心来，而整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这个精神高度集中，所收获的粉嫩可爱的物件也会给年轻人带来治愈，或者是对结果的掌控感。在与朋友共同好友一起体验的过程当中啊，年轻人呢可以表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诉求也是可以满足。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拼豆啊，就现在我认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去拼豆去拼布啊，就是最起码你得时间富裕。所以呢针对这一现象呢，复旦大学的新闻学院的教授啊也是提到了说，拼豆呢是有一种把数字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的特质，机器算法啊都会对这个像素啊大规模呢快速的复制，在这里呢重新变成具身的劳动，这其实就包括了拼布在内所有这个手搓的社群的共性，物质的充裕消费呢也随之生活。

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要靠自己手搓的，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并不觉得缝纫啊、织毛衣这些活动值得付费体验，相反现在我们更愿意啊为新鲜高科技所带来的这个娱乐实践一掷千金。但经济水平呢跟物质水平世界同样发展之后啊，高科技数字技术呢已经屡见不鲜了， AI 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啊，到这个时候纯粹的手搓魅力就重新凸显了出来。物以稀为贵嘛，如果说有一个好朋友啊送给你他真的是花费了一天时间呢去穿的一个拼豆的物件啊，你会觉得真的会有不同的意义啊，比送你200的香水啊还有300的口红你会更开心一些。那么人们利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呢去拼布店去挑选一些喜欢的布料，慢慢缝成一件满意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呢极具视觉吸引力，也天生呢特别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拼布呢也沿用了拼豆的逻辑，或者说啊更多的消费者呢正在变得拼豆化。其实我也喜欢拼豆啊，真的想空一个下午好好的时间啊去感受一下拼豆带给我的开心跟快乐，因为现在为止啊我时间它只够拼一个小豆，只够在家里面拼，还不够在店里面待一个整个的下午。来吧，下面想起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观看当中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希望带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时间段的一份好心情。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

0: 好的，各位，互动节目呢还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天然矿泉水，一共有两箱哈。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记住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凡，您发送的是姓名和电话过来。刚才那会儿我们也是呼吁了一下刚刚那边那个叫冯的朋友哈，是否已经发送信息过来呢？目前好像还是没有收到的。如果说您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呢，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哦。有看到说有说你想要的，我想要的。朋友有看到哈，所有新发来了是吧？
1: 嗯，
0: 新没有发来，是这是我刚才说是冯哈，它是有个新啊。
1: 嗯，
0: 记住各位想要奖品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林凡，然后发送姓名和电话过来，我们会为您派发这份福利的。那么这会儿我们也继续说说健康了，说那会儿说这个旅游舍得花钱了，吃饭却敷衍了，老年人别凑合。说这个张啊，这样张文虎也是公开自己的一日三餐，他这么讲，他说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呢？他拿自己举了个例子啊，他说。
1: 是的啊，说我现在啊，如果这个运动量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呢是一天保证有一顿的量呢是比较充分的。他详细就开始拆解自己的一日三餐啊。
0: 嗯、
1: 如果晚上有一顿应酬啊，那中餐呢和早餐呢量是有限的。
0: 嗯、
1: 早餐就是一个鸡蛋，喝点牛奶，还有少量的麦片。中午呢是再加一个苹果酸奶，在食堂呢专门的会盯着蔬菜拼命的吃一点，再加一点鱼，量不多，碳水很少。晚上基本呢是回家吃的，尽量营养多样化。
0: 嗯嗯。嗯，
1: 你说人家一个老头啊，
0: 对对，
1: 都如此注重自己的健康管理，
0: 对吧？各位听明白了吗？我们再听一遍。如果晚上有一顿应酬的话，早餐中餐他说我量呢是有限的，一定控制好的。
1: 嗯，
0: 早上就是一个鸡蛋，喝点牛奶，还有少量的麦片。
1: 嗯，
0: 中午的话加一个苹果酸奶，在食堂专门就盯着蔬菜拼命的吃顿蔬菜。
1: 嗯，
0: 再吃点鱼，量不多，碳水特别特别少，晚上基本回家吃，尽量的营养多样性了。
1: 哎呀，
0: 就是要吃丰富、
1: 哎、对，所以他的这个核心原则、嗯、他就是一天三顿里面必须得有一顿是充分的、
0: 哦、
1: 啊，另外两顿呢就是不饿就行。
0: 嗯嗯，
1: 吊着一口气活着就行。
0: 对对对哈。说那个不同情况不一样，他说像我这个年龄，他说其他两顿要减少的，说但像年轻人的话，说你可以其他两顿要增加一点，年纪更轻的人呢，其他两顿要更加增加。标准是什么？说以不能维持肥胖作为一个标准。说他还补充，最好的办法就是还能再有时间去练练你的肌肉了啊。
1: 嗯，但太难了啊。关于吃什么，他的这个建议是比较明确的，说高糖的东西啊要降低，
0: 嗯，
1: 纤维素呢要跟维生素这类的蔬果类的粗粮要增加，但一定要保证有鱼蛋奶的充分供应。
0: 嗯，
1: 一顿饭的学问真的很大啊！关键的是，吃的少，关键不是吃的少，而是吃的 对，吃的要多样化。
0: 嗯，
1: 保持健康的同时啊，我们再去维持我们的好身材。之前去年，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2025年的时候，咱们好像是播报过一个关于这个肥胖的记录的一个文案啊，说预计在2035年，
0: 嗯、
1: 因为我们去年播。说十年以后嘛，在2035年，
0: 嗯，
1: 然后肥胖人数基本上会超过我们所有人数的60%以上，
0: 嗯，
1: 当时咱俩还说哟，那60%，
0: 啊、嗯、
1: 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胖子，
0: 是、
1: 嗯嗯。那如果要是我们坚持十年之后，我俩不是胖子的话，我们就打败了一半的人。
0: 哎，好，所以其实这个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之后，提醒各位啊，都希望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对吧？
1: 嗯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想要奖品的话，记住在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凡来找我们。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啊，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再次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一路以来的守护和聆听。我是主播卓然，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可以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共度一个非常浪漫又愉快的七夕时光。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在明天早间8点半呢，理想跟卓然呢会走上街头，带着鲜花送给每一位情侣，每一对爱人，也希望更多朋友

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

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

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九年内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啊。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形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爹味发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时候啊，真的很难跟上当代年轻人的话术潮流。当你还在奋力理解00后使用的字母缩写到底代表什么的时候，对油腻和爹味儿避之不及如临大敌的时候，年轻人却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最潮的永远是复古。他们呀，已经开始学习中年男人说话了。爹味儿风潮呢，之前在小红书上是从年头火到年尾，他们发现中年人的爹味儿竟然是有着维权的妙用，甚至呢，还有好心人总结出了爹味儿教程，专门辅导爹学不及格的同学精炼技艺。网友总结了爹味儿中年发言的6宝啊，第一宝呢就是符合身份的 ID 与头像 ，ID 格式为 AAA 加行业加姓氏加称呼，4元素个个是灵魂，缺一不可。那 ID 与头像又有多关键呢？他们是别人认识你的窗户，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果你成功伪装成中年人，一套符合人设的 ID 与头像就必不可少了。恼人的邻居大晚上一直敲敲敲敲个不停，影响休息，网友是忍无可忍，在微信上换上中年 ID 头像套装，在业主群一波强势发言质疑是谁在敲之后，中年人的皮肤果然是大显神威，直接维权成功，邻居呢也不再敲了。不过这一波大变中年男人的操作呢，也有负面效果。网友的老爸呢，直接认不出来这套皮肤下就是自己的女儿了，甚至还要求女儿发语音过来验明正身。众多网友表示，学会了中年男子的套装之后，这肩不酸了，腿不疼了，不仅处理780里关系变硬气了，连和打太极的电商客服说话腰杆子也都变硬了。爹学的第2宝就是错别字、行进字、同音字、字体拆分、拼音首字母，都能为爹味发言注入真实的灵魂。咱们中年人呢也时髦一把了，灵活妙用就是优秀范例。那时髦的毛他打一个皮毛的毛，是不是很尴尬？还有第3宝就是标点乱用，句号连击会显得有些年轻，逗号连打就非常符合爹味发言的需要了，体现出了一种古拙平实的中年感。 发货慢呢，一直以来都是网购人的切肤之痛。急用的产品不发货，这种抓心挠肝的痛苦呢，懂得都懂。但你去询问，还要遭到客服的渣男式的敷衍。这时候呀，就不妨采用中年男子的话术，教育客服做东西啊，最重要的是效率啊。这个药呢，打成药品的药，配合错乱的标点，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第四宝就是中年爱用的表情啊，家族群中啊，出没最多的几个表情就是教材，微信表情中的这个微笑啊、抠鼻呀、酷啊、点赞啊、咖啡玫瑰都非常的不错。emoji 的表情呢，通常是在核实、握手、玫瑰等表情当中来进行选择的。比如你买了三条数据线，一个星期就换了两条。当你换上中年男子 ID 和头像，配上爹味花束和几个抠鼻酷的中年表情，这维权不成功都难。店家呢也会立马答应再发两条新的数据线过来。第五宝就是中年常用词，什么呵呵、小伙子、小美女，这几个词啊都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要间接的出现在字里行间。当你叫对方一声小伙子，第一次体会被叫大哥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感觉啥啥都简单了。第六宝就是最关键的，发言的内容才是点睛之笔，要经常的教别人做事，爱用排比句式的道理来教育年轻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不过呢，模仿中年人这事儿其实并不新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啊，半个互联网的男大学生都在抢中年人的衣服穿，大家也都刷过这个视频吧。一群男大学生套上老头的 polo 衫，穿上黑色西裤和老式皮鞋，把这衣角呢掖进这个裤腰，在裤腰带上还拴一串钥匙。他们一边喊着男人过了20岁就不要再穿得像小孩子了，一边背着手像大爷那样溜遍整座城市，围观公园里象棋对弈的大叔，学着直播间里带货的大爷一样高踢腿。甚至呢，在潮人聚集年轻女性为主的一些小红书上面，网友们呢纷纷把头像换成了天然无滤镜的汽车图、风景图和稍显模糊的中年男子自拍图。那段时间呢，这小红书变成了小红书舒适的书啊，打开这个 APP 之后，界面都会让你怀疑是不是捡到了陌生中年男人的手机。

模仿中年男子呀，不是为了取悦啊，或者说是搞笑啊，只是为了维权，这是头一回啊。有时候呀，遇到一个不靠谱的商家，就像是和渣男谈了一场恋爱是一样的，他用一套完整的话术来敷衍你，吊着你，让你泡在池子里，渴望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当中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变身爹味中年男人，则会让你彻底摆脱恋爱脑的苦痛，直接体会当大哥的快乐。网友们呢，为了和商家斗智斗勇，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一些办法，从之前一直火到现在的一些这个什么发疯文学，也被网友是用来维权。不过呢，学中年人的爹味发言也好，用发疯的文学放飞自我也好，为什么大家都在青睐这种稀奇古怪的维权方式呢？还是因为需要维权的时候太多，但是维权的路又太难。很多时候呢，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哪怕吃亏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即使知道那些维权的途径，但想想繁琐的投诉流程，投诉需要的精力，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忍忍算了。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有些社恐在面对线下的商家时，连砍价都不好意思开口的，线上沟通时也是会想着尽量别冒犯别人，但过度的有礼貌有时候呢，反而会让自己吃了哑巴亏。这样一看呢，学中年男子说话和发疯文学，其实在众多维权途径当中成本是最小的那种。换上一整套中年人的 ID 和头像啊，装备起来啊，学一下中年人的这个爹味发言，表面上看上去是戴了面具，但实际上啊，却是为自己内心深处不敢展现的真实想法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变身中年男子之后呢，表达简洁，没有废话，铿锵有力，有事说事，配合硬朗的风格展示了自己真实的诉求，反而得到了对方的重视。很多人都说，自从学了中年男人说话之后呢，精神状态稳定多了，感觉自己很松弛，越来越自在。而那些我们羞于表达的心绪，其实换了一种中年人的模样，变成了我们的铠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爹味发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喂，你好，我是小白，你到了吗？
0: 我到了，就在幸运咖啡门口，你到了吗？
1: 马上就到。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你是小白？
1: 对，你是无敌。
0: 是的，小白你好。
1: 你好。
0: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我今年30岁，有房有车有存款，目前在一个国有企业做营销部经理。
1: 我今年25岁，无房无车无存款，目前在一个广告公司做美工。
0: 我呢，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有个正经工作就行，我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顾家，女人嘛，毕竟主要精力都应该放在家庭上。
1: 为什么女人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在家庭上呢？
0: 呵呵，看来你这个小丫头还没长大呀。成家之后呀，很多事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照顾老人，照顾孩子，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的嘛。而男人嘛，主要就是打拼事业。
1: 你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成家了，就只负责打拼事业，其他的都是女人的事咯？
0: 我也没有这么说啊，只不过两个人嘛，总要有个分工啊，男主外女主内，天经地义。
1: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思想？
0: 小丫头，不管什么时代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丈夫的话他是美德。
1: 大清早就亡了，你不会还要跟我宣扬什么女德吧？
0: 看来咱是心有灵犀呀，如此可教也。
1: 你可真有意思，我今天算没有白来，回去我要跟我的姐妹们好好聊一下。
0: 你们这些小丫头确实难以抵挡像我这样成熟男人的魅力。你会不会做饭呢？
1: 不会。
0: 其他家务呢？
1: 我请了钟点工，每周来做一次。
0: 你不会连衣服都不会洗吧？
1: 我有洗衣机，干嘛自己洗呀？
0: 那内裤袜子也扔洗衣机里吗？
1: 对呀，不然呢？
0: 这应该是手洗，手洗的才干净，这是基本的卫生标准。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吧。
0: 所以我才成了钻石王老五嘛，不然像我这样的魅力熟男早就结婚了。
1: 是什么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呢？
0: 很简单，这别人嘛给我介绍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都没通过我的考验。
1: 你还有考验呢？
0: 当然了，想嫁给我这样的优质男必须得通过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我专门为我未来的老婆设置了一些问题，

0: 能够回答出我的标准答案的就可以嫁给我。
1: 那你问吧，
0: 你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安排的呀？
1: 我是月光族，没有钱安排。
0: 那你的工资都花在哪儿的呀？
1: 房租、吃饭、买化妆品、护肤品、服装，然后就是出去玩。
0: 房租、吃饭的花销不能避免，但是化妆品那些就没必要买了。女孩子素颜是最好的，化妆品呢反而伤皮肤。
1: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0: 这成了家就不能只考虑自己了呀。你休息时间都做什么呢？
1: 跟朋友出去玩呢。
0: 玩什么呀？
1: 看电影、玩游戏、旅游，什么好玩玩什么呗。
0: 那你一般都几点到家呢？
1: 这个不好说，有时候10点，有时候12点多。
0: 哎，女孩子不要晚上出门还是比较好的。
1: 为什么呀？
0: 不安全吗？
1: 我觉得治安挺好的，我出去玩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呀。
0: 那是你运气好而已，一般都是什么人都晚上十二点了还在外面晃呢？
1: 什么人？普通人啊。
0: 好女孩啊是不会那么晚回家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是坏女孩咯？
0: 啊，我也没这么说啊，就算你一定要出门也一定要在9点之前回家，还有最好不要穿这种裙子。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裙子太紧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我穿什么也有限制，我觉得你不是娶老婆，你是搞军训吧。
0: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我的天哪，我真是非常同情你未来的老婆。
0: 应该是羡慕吧，毕竟我这么优质。
1: 再优质也不能让人失去自由吧。
0: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呢，你就明白了。
1: 你也就比我大5岁而已，怎么感觉像我爹似的呢？
0: 女孩子嘛，都会有点恋父情节，可以理解。
1: 理解什么呀？理解，我可不想跟一个老头谈恋爱。
0: 我像老头吗？
1: 你不像老头，像大叔。
0: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喜欢长得像那些年轻的明星那样的，比如张小虎。
0: 张小虎？张小虎又是谁啊？
1: 你连张小虎都不知道，说明咱们有代沟。
0: 他长什么样呢？
1: 我手机里刚好有他的照片，给你看看。喏，就这样。
0: 细皮嫩肉，白白净净，长得呢倒是挺好看，但是没什么男子气概。
1: 长得帅就好了，再说了，光看起来有男子气概有什么用呢？
0: 你看，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嘛。
1: 什么安全感呀？
0: 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稳定的收入，就光这几样已经秒杀其他很多人了。
1: 是吗？那你的房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呢？还有是多大的房子呀？
0: 贷款，80多平米。
1: 那你的车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呀？多少钱呀？
0: 贷款15万。
1: 那你的存款有多少呢？
0: 具体数字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至少是5位数以上。
1: 个十百千万，都没有10万呀，就你这条件还好意思挑三拣四。我告诉你吧，我在老家有200平米的房子，还有一套80平米的公寓在出租。我想买车很容易，我只是不想降低生活质量。存款呢虽然没有多少，但是呢我在老家还有个底商在出租。
0: 那咱们不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缘分天注定吗？
1: 你说话真像我爹。
0: 哎，又在夸我。那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1: 我今天来相亲只不过是因为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而已。我的大冒险时间到了，拜拜。
2: 爹味发言送各位一句话啊，无论是戴上中年人的面具，还是用发疯文学去宣泄内心，都透露出了年轻人有话直说不顾形象的渴望。在这儿希望各位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学会为自己发言，不再胆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柏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服罪灵变了服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喜带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福弥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宝货只有3岁，亏他祖父福罪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12、13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7、8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的一笔好字，并且善变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3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 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碍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辞送，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力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官，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时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合院肄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那肄业生却是向来恃才傲物的，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联合了合院肄业生同聚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便纳住了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办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观课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同等功夫不及他人，因县生度屡次冒读多事，特斥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同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时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赋。

0: 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宣去，当堂核对笔记，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的申斥一番，下了个闸给历城县，勒令即刻将弥宣驱逐出院，又把那异业生一顶格了。弥宣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作诗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关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宣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做主的贤名，打一个电报给登来清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来清道见是京师大佬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佬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他相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作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调了去核对笔记，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察暗访，哪里查得出来呀？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调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记对了出来。他却并不声张，拿了那张垫底去访弥宣，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的一会儿，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呼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串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带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儿，便把弥宣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肆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柏树正在鼓鼓而谈，谁知那福醉岭已经走了进来。柏树便起身让座，福醉岭看见我在座，便说：
1: 原来阁下也在这里呀、早上我荒唐得很，实在饿极了，才蒙上了一层老脸皮。
0: 我说：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什么要紧？柏树接口说：
2: 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吗？
1: 这也是我自己造的孽呀，老不死，活在世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啊。
0: 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啊。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柏树的问话，福醉灵说：
1: 处事也还没有什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
0: 不同在一起吃吗？
2: 你的饭开在什么地方吃？
1: 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所以另外开的。
2: 他到底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吃饭呢？
1: 福醉灵嗫嚅着说，在厨房后面一间柴房里。
2: 那睡呢？
1: 啊，也睡在那里。
2: 柏树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你为什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
1: 阿弥陀佛呀，如此一来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
2: 哎，那近来怎样呢？福醉灵又喘着气说，
1: 哎，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啊，便是棒子馒头，吃得我这胃口都没了。莫奈何对那厨子说，请你开一顿大米饭吧，啊，也不求什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出去啊，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去看，却已经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求一口米干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挨不过了，只得捞着脸向同居求起。
2: 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吧。
1: 我何尝不想啊，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逢经画符都干不来了，就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什么为生啊？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挨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定了。
2: 我本来怕理这等事儿，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支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
1: 福醉灵慌忙说，哎呦，快快不要如此啊，求你饶了我的残命吧，要是那么一办，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
2: 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于关到你的性命呢？
1: 各同乡虽然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唐时他当真告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这我还靠谁呢？
2: 你此刻是靠着他吗？也罢，我们不管这个闲事，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福醉灵被柏树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英畅怀连忙叫佣人来，把福醉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
0: 柏树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说，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起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呢？
2: 柏树哈哈一笑对我说，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
0: 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
2: 正说话时，外面佣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
1: 你看是不是？当时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
2: 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刚到家未久，弥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尚不知道祖老大人在世，未曾叩见，甚为抱歉。
0: 弥轩说，
4: 哎，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
1: 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营养在京域，却相不见客的。啊，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寓在家里未免太闷，不知可常出来逛逛。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呐。韩家本是几代韩氏，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缉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世男仍是韩如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于简色。这一点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之嚣，较之于同银中已是省着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如婚，偶见家人被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坐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吗？兄弟襁褓时先言辞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已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地在肚子里干笑，只所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个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什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砰轰之声，甚是厉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砰轰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只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课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什么事儿。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什么事儿。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兹，你们议论些什么？亮臣正要开言，在兹说，叫王三说吧，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说，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道他们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80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
0: 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八月份的这个热啊，和七月份可不一样了。七月份啊是灼热是晒啊，这八月份啊它是个蒸笼啊，真是又热又潮，一看嚯，这空气湿度都93%、95%了。
1: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解暑，解暑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朋友呢选择游泳戏水冲浪，有一些朋友呢大开冷饮之门，吃个冰激凌啊，喝点冰镇汽水啊，那是越凉越好，一口下去那确实非常的爽。而且呢，如果一天到晚的不停的吃冰激凌或者喝冷饮的话，
0: 那就不停的爽哈，
1: 觉得外头的闷热都是暂时的了。
0: 而且啊，你觉不觉得这今年的卖冷饮的这个商家特别费心思，什么电解水、海盐水，这矿泉水都不值得说了哈，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水，什么零脂、零卡、零糖等等，哎呀就买个不停啊。我基本啊，我们家那个大的矿泉水壶我几乎就没动过，几乎手里都拿的是那个冰水啊。
1: 没错，不是冰水就是冰棍，哪怕是常温的饮料也要放两块冰块。有很多朋友呢在夏天，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可能都会选择这样的一时爽的吃法和喝法，但是殊不知

0: 这一些特别特别低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
1: 哎，那夏天啊，吃这些低温的冷饮、冰淇淋，到底有什么危害呀？那夏天怎么解暑？怎么吃冰呢？还能不能吃？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跟您聊聊，这到了夏天，很多人的一个乐儿呀，那就是夏天吃冰饮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1: 能听出来这人是干嘛的吗？我跟您说啊，他可不是吃油炸的呢，他是吃冰的。我是没这本事啊。哎呦，好多人还特别好吃冰，大伙儿听听这个声音。
0: 只要牙齿不过敏，那吃起冰来、嚼起冰来，确实非常非常的痛快。那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我的口腔不过敏，对冰不是很敏感，在夏天呢，就可以靠大量的摄取这一些类似冰激凌啊、冰块的东西来解暑。中医常说，胃喜温不喜凉，肾喜暖不喜寒，也就是说你那个牙齿不过敏啊，牙龈不过敏，真的能把冰吞下去，这事儿简单，但是吞下去之后的事儿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个是对胃不好，一个是对肾不好。另外中医里也说了，脾喜燥不喜湿，这冰凉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脾胃啊、肾脏啊这样的器官都是有伤害的。人体当中的脾胃是用来吸收运化，肾脏是排毒用的，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和肾脏，那很重要。
1: 那前两天啊，这刚进八月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呢还做了一期应急云课堂，给大伙儿提示啊，说您如果这个在高温啊、高热的这个天气里运动出了一身汗，您回家了之后千万别着急洗冷水澡，甚至热水澡您都别着急，而且呢不能喝冷饮，得喝温的哈。为什么呢？我们当时就给您说啊，说这样呢容易伤脾啊，因为呢就有大量的湿气、寒气就进入了身体了。话说呀，这一期节目呢我刚做完，我忽然想起来，哎，我在那个减肥的地方啊还有一期拔罐，得了得了，我把那一期消费完了，我就彻底放弃在他们家拔罐的这愿望了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开始拔罐，拔完罐这俩姑娘啊就给我说，说哎呀，姚波姐姐啊，你的这个体内可有很多寒气，你快坐起来看看，你的这个罐儿，就那个红的啊，那个凸起的地方有很多水泡呢啊！我一看，哎呦，还真是七八个地方都鼓起了那个水泡。啊，我说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呀？他说给你挑破了，给你涂一点这个药水哈。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湿气啊，你是不是运动完了就洗澡？是不是喝了大量的冰饮？哎呦！我说姑娘，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中医里头确实有这种说法，而且呢症状有的时候看起来还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就是体内由于过量的啊饮用一些冰水啊，或者说贪凉造成的湿气过重。
1: 嗯，
0: 那有一些更严重的事呢，是在拔火罐的过程当中皮肤直接破了。
1: 哎呦，拔破了。
0: 对，这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另外中医里面刚才说到的对脾胃肾脏的伤害也是由于吃过凉的东西造成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吃冰啊还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
1: 是啊，那可能啊大伙儿会觉得纳闷，这吃冰对血管有什么影响呢？那下面啊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最近的一个相关报道，说的就是这吃冰和血管它有关系。
5: 近日江苏淮安的孙女士在连吃了几个冰激凌后感觉头疼睡不着觉，
6: 吃过以后呢就怎么觉得头特别疼，然后呢额头呢也特别的酸痛，特别是太阳穴这个位置一跳一跳的疼。
5: 经过检查，孙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脑结冰。医生介绍，其实医学上俗称的脑结冰并非大脑真的结了冰，而是因为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痛连锁反应。
1: 就这件事儿，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主治医师刘迪济，咱们来听啊刘大夫的解读。
7: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次进食大量的冰冷的食物以后，引起口腔温度啊急剧的下降，刺激了我们咽喉部第二神经节向大脑发出错误信号，从而引起了脑部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从而患者诱发一次头痛。
5: 医生表示，夏季不要贪食冷饮，如果在吃冷饮时感觉头痛不适，不妨轻轻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以后症状就会减轻，偶 吐、头痛等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
1: 那您听，脑结冰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种软的冰淇淋，就是含奶量高的啊，蛋白质啊、脂肪高的冰淇淋很少，大多数呢都是一个大冰砖，哎，绿豆糕啊等等。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连吃了三根绿豆糕，连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头呢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哎，特别特别的疼。那刚才呢，听完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和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大夫的这个解释，我觉得啊，就有点像脑结冰那个意思，就是呢，有点影响到这个血管的收缩了，所以当时呢，头特别的疼，都不是牙疼，是头疼。
0: 对，啊，我们现在经常在这个坊间有一句玩笑话啊，叫太刺激了。其实有的时候过多的吃一些冰、一些凉的饮料，会造成啊血管的痉挛。那其实对于血管来讲呢，此时此刻他也感觉到太刺激了，这个痉挛所带来的更多后续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那您听大夫这意思，那说的就是你如果一口气吃了大量的冰，或者呢喝了大量的这个冰饮哈，恨不得这个饮料呢都是含着冰的那种啊，温度绝对在零度以下的哈，那就会引起血管收缩，引发血压波动，从而呢诱发高血压。那原来如果就有心脑血管史的基础病的人群，那血管的自我的调节能力它本身就差，这时候啊就容易出现心肌梗死或者脑血管意外这样的情况。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心脑血管科的大夫刘亮的介绍。
4: 我们人体呢其实它是一个常温的，那维持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它需要一个正常温度，我们这个叫人体的阳气。那么你吃这个冰其实是损耗人体阳气的，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出现损伤，那么轻的人可能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食欲不振呀，或者腹泻啊。那么稍微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会出现发烧、呕吐。那么还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他因为大量进食这些冰冻食品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肠道感染，然后引起了我们重症医学领域叫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甚至多囊器损伤。那么这个是需要收入 ICU 治疗的。我们说这个寒主收引，那么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呀、痉挛呀，那么导致一些疼痛也是可以出现的。所以冰冻水果呢，偶尔吃一次，吃一点是可以的，不要过量，不要长期吃。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因为首先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就有一个经典著作叫《黄帝内经》，就提到过，形寒饮冷则伤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保暖，身体受寒了，或者吃了很多凉的，会导致肺受损，就出现咳嗽啊，这个气短呀。那我传达给大家普通民众的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过度的吃空调受寒。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冷冻的水果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尤其是这些胃肠功能不好的，有过明确的这个胃病或者肠病诊断的，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咳嗽啊、慢阻肺，这些就是有明显受寒时候会加重的一些病，这些病人一定是要避免吃这些冰冻的水果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冰箱你看到了夏天，这最上面一层，甚至呢门的这些啊，温度呢相对高一点的地方，你打开你看看，很多家庭放的都是各种饮料，甚至这饮料啊不放到冰箱里，这都喝不成了，常温的都已经不能够满足了。
0: 对，另外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夏天大量的饮用一些冰镇啤酒，而且也是越凉越好，其实呢道理是一样的。
1: 这吃冰您吃的严重了，吃的多了，本来就有心脑血管这个基础病，很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叫脑结冰，这可是个大事儿。当然了，很多人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它引发的小事儿那也不能小觑呀。
0: 没错，一方面是对我们的心血管会造成一些影响，对它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我们的口腔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刚才我们说，只要你的牙不过敏，有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个声音一样，拼了命的嚼冰。
1: 嗯，
0: 但是如果吃的过多，嚼的过多，那我们的口腔也会受不了。
1: 是啊，您想，咱们口腔的这个温度36.3到37哈，这冰棍儿、这冰，甚至很多冰饮，它的温度大多数都在零度甚至零度以下。这冰棍儿、冰饮，它对牙齿的危害，那既有物理的冷刺激，还有化学的这个酸刺激。你记不记得这个十来年前，有一款牙膏， 他打出来的这个口号啊，就是想吃就吃啊，意思就是不怕冷不怕酸，
0: 嗯，对，
1: 是吧？
0: 什么冷什么灵，
1: 哎，对，
0: 但是呢架不住您拼命吃，
1: 是啊，
0: 一方面对于牙齿会造成损伤，另外一方面严重的呢还会造成牙髓炎。
1: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就吃冰，哎，吃的呢特别的凶啊，吃完了之后啊，到什么程度，妈妈回来之后做饭做了一道麻婆豆腐，就是我那个牙神经啊受伤害，已经伤到连豆腐我都咬不烂了，
0: 嗯，
1: 就豆腐常温了之后都咬不下去。
0: 对，出现严重的症状确实是很难办，而且呢这个牙髓炎啊经常会让大家误会成我吃了太多糖造成的牙疼，其实不是，其实是牙髓发炎了。
1: 所以您看这吃冰啊伤牙齿伤牙神经啊。那下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口腔科的大夫吕霞给我们说说这吃冰伤牙齿的事儿。
8: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是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对身体对牙齿。
1: 现在呢这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甚至呢已经细化到对食物的温度对人整个身体状况的影响了哈。在国外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温度65度以上的食物都可以认为是引发癌症的隐患。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咱们中国老话说的差不多哈，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吃太烫的东西哈。
0: 对，
1: 太烫的东西第一呢容易伤着人的这个口腔黏膜，第二呢伤食道伤胃，但对身体肯定是有影响的。
0: 但是尤其是在夏天，如果过多的吃凉的东西啊，它各种人群都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有可能过分吃凉的呢会拉肚，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实在是太贪凉了哈，或者是啊冰激凌啊吃的太多，凉水喝的太多呢，会造成另外的一些其他的风险。这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再强调的重点。
1: 也就是说啊，不能太热，但是呢那不能太凉，道理也是一样的呀。特别是不同的人群健康状况不一样，
0: 不同年龄层对于冷饮呢都会是有一些反应的哈。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儿童，如果吃的再多呀，就会引起一些小孩子的这个颈部的炎症。你比如说造成这个嗓子发炎，就是因为喉部的肌肉在不停的收缩，而且呢冷饮吃的太多呀，还会对孩子的这个食欲造成影响，胃口下降啊，变得非常非常挑食。因为一般的冰棍啊冷饮啊它都味儿比较重特甜，吃完了那个吧再吃饭他就觉得劲儿不够了，有可能呢就会躲着不吃饭，
1: 是
0: 只喝只吃冷饮只喝这个冰水，这样呢就变成了恶性循环，对孩子长久以来的发展没有好处。
1: 是的，像现在的老年人啊，我觉得老年人因为营养本身呢这个补给呢就不像年轻人那么充足，而且脾胃的功能呢大多数不好，所以老年人我倒觉得其实不用太叮咛，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他已经知道照顾身体的重要性了，所以他的饮食呢往往呢是比较缓比较淡，哎，比较温比较暖，让老头吃冰棍，老太太吃冷饮，我觉得他们就很警惕，另外的生活习惯会比年轻人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到这个岁数啊一定要多做有益于脾胃健康的事儿啊。
0: 没错，有可能这些老年人啊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脾胃在吃过冷饮之后确实有点不舒服，
1: 是更敏感啊。
0: 这是老年人。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壮年的男性朋友，如果没事就冰镇啤酒招呼，没事就冰水招呼，动不动就来俩冰激凌的话呢啊，确实会造成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由于这个心脏的血管收缩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心绞痛啊，还有一些急性的心梗啊，甚至这个脑血管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是，哎，那最后啊作为女性，那我还想多唠叨一句哈，这女性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哈，虽然我今年啊夏天我自我检讨冷饮确实喝的有点多哈，因为呢今年架不住这个各种团上特别便宜的什么24瓶才48块钱那一类的大采购哈，我确实也采购了不少各种各样味道的这个冷饮，但是呢 我啊，一年四季的这个养生的方法，就是到夏天啊，这一百天，我几乎每天我呢，我用高压锅呢煮一锅这个姜枣茶，哎，就是一般来说啊是六颗带皮儿的这个大枣，我从中间切开，然后呢带皮儿的生姜啊，带皮儿的生姜，这样呢它就不容易特别燥啊，切成大片儿，哎，基本上也就五六片儿，然后呢一些黄的冰糖或者是白冰糖都行哈，五六颗，然后焖上呢大半锅的这个高压锅，等水开了之后呢，把它晾成一定的温度，然后放在冰箱里，还是放在冰箱里啊，喝一百天的这个姜枣茶。但是呢，我就想特别叮咛女性朋友啊，咱们女性啊，这个暖，脾胃的温寒啊很重要，咱们吃冷饮啊更是要格外小心的。
0: 接下来有关女性在夏天喝冷饮要有度这事儿啊，我们要请出妇产科的赵晓东主任医师和我们聊聊。
9: 吃冰危害很大，常常会导致痛经，也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月经期间尤其不能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粮食，更不能吃冰，这些凉的食物常常会诱发宫缩，宫缩就会引起痛经，宫缩也会增加宫腔压力，如果逆流的经血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就有可能种植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期，就容易继发感染。
1: 那大伙儿说了，照你们这么说不能喝了，非得把这冰水给捂热了，那这冰就一点不能吃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吃了，这夏天嗨怎么都觉得过得不畅快呀。
0: 夏天不是让大家绝对不能吃凉的啊，只不过吃凉的要注意一个时间和度，就是量和时间一定要注意啊。一方面我们吃冷饮的时间要留神，饭前和饭后别吃啊，这饭前吃冷饮呢产生一些这饱腹感，影响食欲。另外饭后啊马上吃冷饮，或者是马上喝冷饮，或马上吃冰激凌，也是刺激肠胃啊，导致胃酸分泌过少，影响消化。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的习惯在此时此刻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咱们呢还得按照咱们肠胃的要求来办这事儿。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吃饭了，这个时候就别吃冰棍，别喝冰水了，刚吃完饭那还是让胃里热乎热乎，然后再开始吃啊喝啊这些凉的东西。
1: 哎，那您看这会儿对胃有一个保护哈。另外还是我们俩这老生常谈的，剧烈运动之后，那您别马上喝冷饮，您喝了一拔罐就跟我一样就有水泡了。哎，我给大家插播一个小内容啊，后来呢我刷掉了我最后一期的拔罐的这个消费之后，我又续卡了我又续上我的卡了，我觉得这俩姑娘啊言之有理。剧烈运动之后，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马上冲冷水澡，过上十分钟在屋里走一走啊，缓一缓啊，然后再开始洗个热水澡哈。还有就是不能吃冷饮啊，因为您想您剧烈运动之后体温比较高，那喉咙呢基本上都是充血的状态，您大量冰饮腹泻喉咙疼湿气重啊，这中医说是不是湿寒就入体了，
0: 没错。另外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量的问题了，一天到底吃多少算合适呢？首先一次使用的量不宜超过150毫升，不管是这个稀的还是干的啊，这样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肠胃能受得了。另外呢对于体弱多病的人，咱们尽量在夏天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这一些特别特别冰的事儿。记着吃过一些特别味道特别重的一些冰激凌之后，一定要记着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洁净，不然的话呢有一些残留包括一些色素对我们的牙齿都不好。再有一个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不能吃完凉的就喝热的，
1: 是
0: 这样这胃更受不了，
1: 这牙齿要疯了
0: 到底多长时间才能够这个冷的变热的呢？或者说刚吃完冰棍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喝热水呢？这其中啊大概有个30分钟的门限啊，其实也是20-30分钟都可以，主要是提示大家不能那么立时三刻的掺或者喝。
1: 所以呢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号称啊功能众多的这个冷饮和饮用水今年呢一下子就涌入了市场，但是呢我是想啊大家参考那个冷饮售卖机的温度，大家发现没，那个冷饮售卖机的温度哈，往往冷的它也不是特别冷，但是呢喝了之后还是有一些呢低于体温的舒爽感， 我觉得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参考，您把这个饮料呢放在冰箱的门上，因为咱们知道门就是离那个后背越远它温度是越高的，放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
0: 没错，再跟大家最后提示一点啊，其实对于冷饮来说只是口感上很过瘾，真正解渴的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戒了吧拖延症，这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他这个副标题说是写给年轻人的拖延心理学的一本书啊，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朋友。
3: 对，
2: 就是他为什么写给年轻人，因为假期啊这个马上
3: 要过
2: 临着开学了，很多人这个作业一直还没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吧，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3: 好，我们的这个故事是说胡小懒啊，在网上浏览的时候看见一个同学得了尿毒症了，然后写了篇文章啊，
2: 深受触动。
3: 对，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胡小懒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心里很难受，虽然说他跟那个美女同学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交情，可是还是替这么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哎，然后呢他又有点庆幸，庆幸他还健康的活着。哎，那庆幸之后又开始悲伤。哎，悲伤什么呢，就是这个同学后悔遗憾的那些事儿他也没做呀。这是想，难道我非要等到有一天跟他一样吗？看别人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哎，胡小懒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不管他身上有什么缺点还算懂得自省啊，不属于无药可救型的。他又想起了大理了，过去总说钱不够时间不够啊，可是赚多少钱才算够呢？有多少时间才算够呢？难道就不去了吗？他突然就明白过来了，自己是在为推迟行动找理由呢，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拖延啊合理化。就像刚才这个红酒说的，说你别以为拖延症只是年轻人的专利，觉得年轻人

0: 缺乏自制力，不够淡定。其实拖延症这种病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国界，有人的地方它就存在。哎呀，其实这个拖延不只是普通人的毛病啊，名人同样会有这个陋习啊。你像达芬奇，那就是一个拖延狂人。那这书里呢，还举了几个人，比如说圣奥古斯丁啊，生于公元前354年的圣奥古斯丁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呢，一方面啊陷入这个肉体的情欲中，另一方面呢又在寻求思想的升华。这个33岁那年，他皈依了宗教，可是依然没能够彻底和情欲决裂。他曾经向上帝忏悔，说：“当你向我呈现那些真理时，我知道你是对的。尽管我相信啊他的神圣，但是依然只能重复那些没有信心的话。立刻，一分钟，给我一小会儿。但是立刻从来都不是从现在开始，我要的一小会儿也是被我无限的拉长。”哎呀，我们从这番话里就能看出，这个圣奥古斯丁是多么的痛苦和煎熬了。如果他能够早点跟情欲决裂，不这么拖拖拉拉，也许他早就解脱了。第二位呢是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啊，他曾经是西点军校的一个优等生，后来成为了北方军的这个著名将领。那他是科班出身嘛？因为系统改造了北方军队的后勤，让他名声大噪，最后被提拔为北方军的总司令啊。麦克莱伦呢，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恰恰就是这个理念，后来让他屡屡为此所累。最初他会以准备不充分拒绝进攻啊，结果跟总统就闹僵了。后来呢，因为过分谨慎，不愿意追击啊，丧失了胜利的机会。直到1862年啊，这个安提塔关键战役的时候，他又犯了一个犹豫不决的老毛病，最后在有利的条件下竟然错失了全歼南方军的机会，战争为此又延长了3年。那这一切都摧毁了军政界对于麦克莱伦的信任，最后啊他就遭到了众人的口诛笔伐啊，被解除了军职。就连林肯都曾抱怨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好好的用自己的军队，我情愿把他们都借给别人。由此可见，这个严谨和一丝不苟有时候未必能应付啊风云突变。在激烈的变化中，我们坚持所谓的理想主义确实不太合时宜啊，这个其实也是导致拖延的这么一大心理要素。这就像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得思索再三，其实呢这个也不是说不对，但是呢就像有人曾经，我有一朋友说过一句话啊，说孔子曾经说过三思而后行可以，就是什么事儿你想想一下，想两下，想三下可以了，就开始干吧。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要继续想，想着想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没有再干的胆量了。
1: 对，
0: 第三位名人叫道格拉斯亚当斯啊，这个他是英文世界里的幽默讽刺大师啊，绝对是个典范了。他能够把这个喜剧和科幻最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什么呢？您一定知道，看没看过不好说，但一定知道，因为被拍成了电影，叫《银河顺风车旅行指南》，也又叫《银河系旅行指南》的啊。他那个讲的就是说，这个银河里头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哎，这地球呢正好在预备建这条高速公路这条线路上，所以必须得把地球给炸掉，这条高速公路才能建。这个书啊，仅英文版销量就超过了1500万册。那2001年，这个伟大的作家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时候，年仅49岁呀。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就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其实他是特别特别痛恨写作的，你相信吗？所以他经常在截稿日期来临的时候他交不出稿子，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的患者。这个他曾经调侃着说我90%的工作往往都是在最后10%的期限里完成的，我拖延的借口比我的小说还精彩呢，我就喜欢最后期限，我喜欢听截止日期呼啸而过，嗖的一下啊，稍纵即逝的这个声音。那有的时候呢，出版商和编辑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逼他写作，甚至对他怒目相向直到他提笔。哎呀，听着是不是挺夸张的呢？但其实事实还真就是这样。这个道格拉斯的朋友在提及他的这个拖延症的时候就说，道格拉斯啊，把拖延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如果我不跑到英国啊，在他的门外扎营

0: 录下来的话，他那本《银河系这个漫游指南》那永远都不会完成。很多人都好奇，那这个道格拉斯在拖延的时间里他会做什么？
1: 嗯，
0: 干嘛呢？他会懒懒地喝他的下午茶，或者泡在浴室里，要么就跟婴儿一样在床上躺着，这都是他拖延的这个手段。所以啊，看到这些名人的拖延经历，你是不是感觉略微找到一点平衡点和这个欣慰呢？至少他说明啊，这个拖延这个事儿，不是一事无成者才得的病， 对吧？换个角度说，就算患了拖延症，您还是有可能成为名人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努力戒掉它。
1: 我们提到这个拖延症，您就会问了，说为什么我会变成拖拉司机呢？是不是？就像书中这主人公叫胡小懒，
0: 嗯，
1: 是吧？他要痛下决心戒掉拖延症，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得说一下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心理学啊，比方第一个，他提到了与规则抗衡。那有些人说，我就是一个自由派，我最讨厌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则束缚，是吧？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就束缚我，我那时候呢就不喜欢命题式的作业，我觉得很压抑，所以那时候我就延期提交。长大了之后呢，我也不喜欢公司的这种规则。哎，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有些人说，哎，这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心理专家可能还真是找到了我内心的底层逻辑。第二个呢，是在权威面前找平衡。说网友苏珊也是一位名模，磨蹭的磨，是吧？他直接给出了自己拖延的理由，是吧？我就看不惯那个上司啊，他整天挑三拣四的，所以呢，我就觉着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方案大家都觉得不错，他为什么非要修改一遍？有时候呢，他就觉着还不如拖一拖呢，我就迟迟不交，反正他让我改好多遍。书中在说这两点的时候啊，他提到了说诡异的心理原因啊，确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年轻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症结。
0: 嗯，
1: 如果能找到的话，其实也能跟这个拖延症说拜拜啊。
0: 时间关系啊，就是为什么人会变成拖拉司机啊，其实这个原因很多，但是我们只说这么一点儿吧，一部分啊，具体您还是去书里看。后边我们如何战胜拖拉司机，也就是如何战胜拖延症，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呢也是给大家说一部分。那战胜拖延症，其实啊，首先你要从抗击惰性开始。
1: 哎，
0: 你克服了懒惰，你战拖其实就成功了一半。这个战拖它是一场持久战啊，需要你有耐力，更需要不断的给自己鼓励。这个胡小懒，哎，现在他跟与自己相随20几年的这个懒惰的陋习挥手告别了。哎，这时候的胡小懒内心激动不已啊，因为每次想到懒惰，想到过去因为懒造成的种种麻烦，他这肠子都悔青了。为了人生在28岁这年能够重新开始，他写了一份抗击惰性的宣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克服了惰性，那么人生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这懒惰它是生活中的捣蛋鬼啊，有它存在的地方就会杂乱无章，就狼藉一片。懒惰会无情地抹杀生命的积极和勤快，哎，让人在无限的拖延里忍受着散漫的日子。懒惰呢是工作上的拦路虎，哎，它让人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它让人变得没有责任心，没有上进心，会让人无休止的懒下去。也许我们能用表面功夫骗一下别人，但是懒惰对自己的伤害那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懒惰呢还是人际关系的破坏狂，明明啊是自己犯下的错，可是总要别人一起来承担责任。我们当下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那你用懒惰拖累成功的这个脚步，让别人在奔跑着向目标前进，时间久了谁还会跟你一块儿同行呢？对吧？那懒惰其实也是感情里或者说情感里的一根刺儿，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两个人应该是互相体谅、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总是犯懒，把所有的家务压力等等都推给对方的话，再深厚的爱也会被因此压垮。这特像什么呢？我就记得有人说过，说这个爱情或者说婚姻就特像两个人一块来培 育一盆花。
1: 嗯，
0: 哎，培育一盆花的时候，说两个人都得记着浇水，都得好好呵护这个花，那这个花才能更好。
1: 对，
0: 哎，如果你老忘啊，或者就像这拖延症似的，你老不干，你老把这事儿弄给别人，那这别人对方的话，老是他一个人去浇水去照顾这盆花，万一他有一天有点事儿呢、
1: 嗯、
0: 哎，有两天有半个月有点事儿呢，这盆花就死了。
1: 对，
0: 哎，作者在里边写说，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有一个青蛙在路边悠闲的闭目养神，哎，突然就听有人叫他，老兄老兄。这青蛙懒洋洋的睁开眼一看，发现是田里的青蛙，手舞足蹈的叫，你在这儿睡觉太危险了，搬过来跟我住吧，我这儿挺凉快的。这田里的青蛙，继续很热情地劝他，在我这儿每天都有虫吃，还很安全。可是路边这青蛙呢，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很讨厌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指指点点，就说，我已经习惯了，我懒得搬了啊，有什么必要非得搬到田里去呢？我在路边一样有虫吃啊。田里的这个青蛙就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走了。几天以后，哎，他又去跑到路边探望那只路边的青蛙，结果发现路边的青蛙已经让车给压死了。其实啊，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任由自己懒惰下去，那就难逃厄运啊。你选择了勤劳，就可以得到稳稳的幸福，因为生活中的很多灾难不是别人酿造的，也不是上天刻意为之的，是你自身的惰性导致的。因为你懒得做改变，你只想保持现在的样子，就算是举手之劳你都拖着不去做，你总是懒得去做，最后命运呢也懒得来眷顾你。懒惰的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笑话，古代的一笑话，说这个家里一对夫妻养了一懒儿子啊，这个然后夫妻俩要出去，去这个懒儿子的这个外公外祖母家啊，临走之前在他这脖子上套了一个大饼啊，是吧，说啊，你知道你不爱动啊，知道你什么不爱干，你反正你饿了你就吃这饼呗。就过两天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回来一看，这孩子还是被饿回去了啊。为什么呢？他只吃他嘴前面那饼，他连转一转这饼他都懒得做。所以这就说嘛，是吧，你要永远懒得这么做，这肯定是不行的。那还有就是，哎，远离那些懒散的伙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拖延症它之所以可怕啊，就是它跟瘟疫跟病毒很像，它会从一个人的身上啊蔓延到另外一群人的身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胡小懒，他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宿舍有四个人，哎，这四个人都是突然离开紧张的高中生活嘛，哎，进入到这个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这个每个人都像撒欢的小狗一样，哎呀，美滋滋的啊。我们就拿起床这事儿来说，本来这个胡小懒还保持着6:30起床的习惯，可是呢这样的日子也就待了不到，持续了不到2个礼拜，每天睁开眼就看见周围的哥们儿啊，同宿舍的这个睡得都跟死猪似的，而且还流着口水打着呼噜，哎呀，整个这个楼道都很清静，哎，正是睡觉的好时机呀。于是胡小懒也开始在这床上赖着不起了，睡醒了按说你应该去了吧，他也不去，他就躺着在那儿听歌玩游戏，哎，好的时候看会儿书。嗯，其实人呢都是这样，就是培养一好习惯特别不容易，但是染上一坏习惯轻而易举。就像我们说什么呀，我们一个人成长一定是爬坡，对吧，很挺困难的，但是一个人想学坏可容易了，就跟下坡似的，你溜就下去，对吧，哎，就像地球的这个万有引力似的，直接把那个带下去了。所以啊，从那以后这胡小懒就有了赖床的坏毛病了，别管这一天有多大的事儿，不到最后一刻他绝对拖着他不起床。他们宿舍这老二啊，原本是一个挺斯文挺干净一男孩啊，也贪睡，可是呢早上起来还是会叠叠被子呀，收拾收拾啊，衣服呢也经常换。但是男生宿舍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一生的地方啊。这个文文静静斯文干净的男孩一个人收拾架不住三个人啊在这个屋子里造。看着胡小懒和其他两个室友的这个杰作啊，所谓杰作就是不叠被子啊，这衣服皱巴巴的，柜子里乱成一团，这桌上摆着残羹冷炙啊，这长了毛的饭盒等等 啊，偶尔呢从外边喝酒回来还躺到床上就睡，这个洗脸洗澡洗脚等等早就一干二净了。那半个学期以后，爱干净的老二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到

0: 这个懒惰的队伍里了，无疑他就是被传染的。那工作之后，哎，就是走上社会以后啊，胡小懒见识的这个拖延症的传染案例那就更多了。刚到公司的时候，可能因为胆小啊，他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的时间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干活啊，不敢闲聊混日子。那时候他根本就不敢挂这个什么微信啊什么的啊，就算挂上也很小心，生怕让别人看呢。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太二了，同事都在那儿挂着微信玩啊，聊得不亦乐乎，于是乎他就一口气把自己这几个社交软件什么的啊全都给挂上了。在工作之前工作之余他也开始闲聊，那时间久了以后他又发现了一些秘密啊，也就是在他自己埋头苦干的时候，哎，总有那个别同事出去跑去喝咖啡，或者接打私人电话，或者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在桌子上趴着睡觉，这些作风都给胡小懒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的拖延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现在回想起来，这胡小懒挺后悔的，他说呀，当初我为什么要学他们呢？看着是清闲了，可事情还是那么多呀，早晚这点事儿也是自个儿的，拖到最后也还得我干。要戒除懒惰，防止拖延症的复发，你就得阻绝这些可怕的传染源。那胡小懒在这方面总结出了 N 条经验，我们来看这 N 条经验都是什么啊。第一，就是不去关注那些偷懒的人。就是工作的时候，哎，不管周围的人是聊天啊、刷微信啊、打电话、吃东西啊、打瞌睡啊，你都要装作看不见，别以为别人都在那儿消遣，只有你自己在工作啊。这样的想法肯定会干扰你内心的平静，会让你自己变得浮躁。你得学会啊，鼓励自己，在这心里头默念，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自己的事儿。哎，当你能够成功的不受他人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多一份成就感。那这份成就感也会促使你日后更加专注的去做事儿。第二啊，就是不为懒人的行为去生气。在这个团队合作的时候，你难免啊会遇到个把这个懒的人。
1: 嗯，
0: 这时候啊，你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你不能去生气指责啊，或者干脆你来效仿。哎呀，你别忘了啊，团队作战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边还有战友呢。
1: 嗯，
0: 如果你去学懒人，那你工作效率必然会下降。看着是你在报复那个懒人，其实呢，你是在给自己树敌呢。
1: 嗯，
0: 你会让其他的这个团队成员产生不满。想想看啊，当一个团队里全是这个懒人和满腹牢骚的人的话，你这结果能好得了吗？对吧？哎，第三个就是不被懒人的言行诱惑。哎，懒惰的人啊，在这个做事的时候，经常会分神啊，干嘛呢？比如说去一趟厕所呀，眯一会儿啊，吃个零食啊，啊，一晃，哎，半天都过去了啊。他们还可能因为闲得无聊啊，找旁人聊天。那如果他找到你，那对你说这些跟工作无关的事儿，你坚决不要受他诱惑。你可以跟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事儿，手头有点事儿，我先干活，回头聊啊。”千万你别因为看见他们偷懒，没受到处罚，你就也加入到懒惰的队伍里去。你应该明白，这个拖延症总是要到最后的时刻才会显示出他的这个折磨力。第四个啊，就是不要让懒人妨碍自己成功。懒人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自己做不完的事儿，他希望别人来帮忙。
1: 嗯，
0: 如果碰巧了，哎，你在团队合作的时候，你这团队里头有懒人，一定要做好分工，而且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懒人他负责的是哪个环节。这样的话，他就很难把自己的那个工作推给其他人了。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而没有做好，那其他人都是有目共睹的，老板自然也会知道这罪魁祸首是谁。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会牵扯或者说牵连其他无辜的人。第五也是最后一个啊，就是不打懒人的小报告啊。还是上边的问题，你对付懒人这个磨洋工的行径，如果你直接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你会显得像一马屁精似的。当然呢，这并不表示你一定得忍气吞声啊。如果老板明确的提出要你去评价某一个同事，那你就不妨实话实说。 如果你只想让老板利用权威提醒一下某个懒人，那你就不妨说，我现在手里这个项目啊，没有办法取得进展，是因为在谁谁谁他手头上这工作啊，我们一直在等着，这谁谁谁就是这懒人了。
1: 嗯，
0: 那如此，哎，老板就知道这问题出在哪儿了，也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人了。
1: 嗯，
0: 可以说啊，几乎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到懒惰爱拖延的人。那胡晓岚总结的这几个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实还是有效的。所以呢，在和懒人对决的时候，您啊不妨试试这些技巧。因为这些技巧呢，既不伤人啊，也能防止自己个儿哎被别人传染。
1: 嗯，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心骨。
0: 哎，
1: 如果真的决定了改掉这个拖延症这样一个毛病，
0: 嗯，嗯，
1: 就不要在乎周边人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0: 是，
1: 不要被他们影响，
0: 是，
1: 坚定的执行自己的计划。
0: 哎呀，这个就像李宗盛说的那个啊，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时间是贼了啊，他将会偷走你的选择。
1: 回首看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遗憾。
0: 对，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时间当做一个贼，把你的选择偷走。
1: 好，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对，又见面了。赫赫这一次带来的卧室里面的收纳的内容是梳妆台。
1: 没错，
0: 哎，这个梳妆台的概念啊，就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涉及到男生在化妆品和护肤品这两个概念当中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也会把这两部分摘开来跟大家说。哎，一部分呢是你的化妆品的收纳，可能真的是卧室里面会有一个小桌子啊，会有一面小镜子啊，就是专门的梳妆台来收纳你的化妆品。那在你的主卧的洗手间，哎，或者是房间啊，整个屋子的洗手间里面会有一个柜子来收纳你的护肤品、洗漱用品。
1: 是的，
0: 这两部分头不头疼啊？收纳起来是不是很难打理那个桌子、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不到怎么办？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在说怎么收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哥哥说，他说其实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也是最该断舍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像衣服一样，我们整理衣柜一样。我们先别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我们先来说说你到底应该塞哪些东西进去。

0: 对，其实很多人啊，经常可能衣柜还会清理一下，但是呢，最不舍的地方，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的就是自己这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这些美丽的彩妆产品。那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外观就很好看，所以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有欣赏的美感。有人就说，可能女人都像龙一样，她就喜欢把这些宝藏都藏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她可能也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她只要坐在上面就很开心了。其实女人我觉得对于这种彩妆产品啊、护肤产品其实也是这个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就会导致说自己可能囤积了很多化妆品，那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用了之后可能过敏，可能色号不符合，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已经买回来囤了很久，快要过期了，那也就一直放在那儿。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第一是看一下自己的实用性，你真的能用到它吗？它真的适合你吗？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它的保质期，千万不要用过期的化妆品。
1: 嗯，这个你就是对自己的面子不负责任了。
0: 对，
1: 哎，但说到这个保质期和过不过期的事儿，我们说说这三年的事儿吧。因为多数的化妆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0: 是的，尽量
1: 上墙。
0: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啊，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1: 哦，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0: 是的，
1: 哎，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花多长时间，不花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0: 是的
1: 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一平米的位置。
0: 是的，
1: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需要放在小推车里。
0: 对，没错，
1: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0: 没错，
1: 哦，
0: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1: 啊。这个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以前说家里面，哎，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0: 对，
1: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0: 没错，
1: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0: 对，
1: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哎，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0: 是的，
1: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0: 对，
1: 然后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0: 是的，
1: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0: 对，没错。
1: 嗯，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
0: 嗯哼，
1: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但是我觉得镜柜就很难打扫，就是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0: 对，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

0: 早出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的。那如果放在镜柜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1: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0: 没错。

0: 你看要遇到这事儿你不帮忙吧还不对劲，你看这片野荒郊的啊，没有人烟，人家生人走到这儿脚脖子崴了，疼的这汗了哗哗往下流，你能不管吗？警卫员，哎，给揉揉啊，捋捋，这一揉啊，和尚疼得直叫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那个庙宇在什么地方？
1: 弥陀佛，就这边上，也就一里多地儿。
0: 那这么办吧，骑我的马，警卫员

把这僧人啊师傅扶到马背上，咱们给他送到寺院去。这就把这和尚也就30来岁放到马背上，警卫员牵的马，这警卫员还跟这个何长工说，还叨咕：“首长啊，这玩意儿人心隔肚皮，虎心隔猫衣，做事两不知啊，你咱们得赶紧回去啊，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另外我看这和尚这五官有点不对，哎，不要瞎想。哎，我知道，带着马顺那盘山路绕过去了，山坡有意不差，钟声敲响，咣咣咣，传着多远去，山门开了，何长工等人带着匹马来到寺院门口，把这和尚扶下来啊，有人在吧？弥陀佛。里边出来这么一僧人，有40来岁，马背上这和尚就说了：“这是我师父，师父，弟子走山路不小心崴了脚脖子，疼痛难忍呐、啊！多亏这几位施主相救，把我送回来了。”哦，弥陀佛，感谢几位施主。哎呀，几位探月，里面请，里面请啊！小寺院啊，没有别的，一杯清茶料表寸心。这说什么？这和尚要请何长工等人到这个寺院里边啊，喝上一杯茶。你看，你把我这弟子给救了，你们都是好人呐！啊，哎呀，何长工还真就渴了。行吧，那我就感谢师父了。哪里哪里，弥陀佛，赶紧请。寺院不太大，但是很干净。这就来到了东厢房啊，这就让下来了，屋里头有桌子，赶紧上茶水呀、啊。这警卫员的工作是什么呢？警卫员的工作就得看看这周围的环境，保护首长的安全。这边沏的茶，这警员就溜达出来，看这庙不错啊，特别是站到庙门这儿，这庙修得很高，往前一看，群山叠峦呐，啊，一望无边，山上的花那草那个美呀、啊，真是仙境一般。警卫员摸着腰中的枪，转身头层院子左右看了看，来到2层院，到3层院这儿，四外来回走，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员就觉得这个身后有人拍他这么一下。你这个人的身法得多快吧？啪就拍一下。把警卫吓一跳，伸手就要掏枪。这人的身手也是非常之快，这手拍着警卫肩头，他一看警卫要掏枪，啪，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就把这警卫的手腕子给刀住了，别动。树离此地，不可久留，此乃危险之所。就这么几句话，警员这么一回头，就看一道鹤影啊，顺着脚门就出去。这是后院，这个人的身法如那狸猫一样，非常之快。嚓，警员提了出枪来：“你等一会儿。”那意思你别走啊，你是干嘛的？怎么无形当中说这么几句话呀？啊，不明不白的就追下来了。可到这个院子门这儿，这人已踪迹不见。警卫员就品这几句话：速离此地，不可久留。怎么办？我得立刻把此事是报告给首长了、啊。

0: 他掉过头来往回来，就来到厢房这儿，他伸手一推着门，吓了一跳，就见那和尚啊手里端了一把枪。今天此地就是你们葬身之所。你看警员在后边，啪这么一开门，这和尚一回头，你这警员得多快啊，那反应的是极其快，飞起就这么一脚，一下就踢到这和尚手腕子上，啪的一下子把枪给踢起来了，啪，这枪可也就响了。枪声一响不是要紧的，再看这房上啊，西厢房砰砰砰砰砰跳出来十几个，有的是手枪，有的是冲锋枪，这穿着各不一样啊，有的是买卖人打扮，有的是老百姓打扮，还有砍柴的樵夫打扮，这手里的家伙那可都不一般呢。你们走不了了，哗就把这个屋给围上了。这和尚被警员一脚把这枪踢飞了，刚要反抗，警员先把这和尚制服住了，随后用这个枪顶住和尚的太阳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可这外边依然是拼命的往里冲，惊心动魄，是否能逃出这是非之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何长工和潘汉年呢被围在这个庙里边，这情况是突然发生了变化。要不是那蒙面人提醒了这么一句，那个事情可就要闹大了。而这伙人是哪儿来的呢？是国民党的特工队来拦杀何长工和潘汉年的。因为陈济棠和这个红军一谈判，陈济棠部队里有内奸呢，这个蒋介石啊疑心太大，在这个部队里啊，凡是这个高级长官身旁都有他的人，就刺探到了这个情况，是陈济棠现在正跟红军谈判呢。把蒋介石气的是暴跳如雷，就命这个特工队来劫杀何长工和潘汉年。因为在这个谈判地点呢，这个特工队没有下去手，人家戒备森严，只能半路上截杀。第一次截杀结果没成功，那三人小组被人打死一个啊，弄伤一个，跑了一个。这个暗杀队的头啊叫范建强，这小子，这个范建强领这伙儿来的。第一次拦杀没有成功，这个范建强哎呀就琢磨，不行啊，得赶紧下手啊，啊，完不成任务回不去啊，那得提头回去。他正苦的没辙的时候，一抬头一看前边有个寺院，他就到这个寺院来喝水。因为这个暗杀队啊都打扮的什么这个买卖铺商啊或者砍柴的这些人的模样，一进这个寺院，范建强一抬头，哟，他一见这个寺院这个当家人，他乐了。两个人是一个村的啊，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志刚。那么这个李志刚啊也当过几天兵，后来呢就出家了。他一看这个当兵啊能开多少饷啊，我到寺院里头当一和尚，是吧，当和尚，哎，这有的供果，还有不少，到这儿来施舍的，

捐款的，这多肥呀，这个李志刚啊，哎，什么坏事都干啊，在家的时候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呐、啊，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啊，叫李坏水儿。另外呢，在外号边上还给他加了这么一个小皮儿，叫冷等蹭蹬皮，反正这人就不怎么样就是了。到了这个寺院里边，他把那个老和尚给害死了，他就当着大当家去了。结果范建强一看李志刚，你认不认识我了？哦，认识啊。哎呦，兄弟，俩人见面，这个范建强就跟这李志刚说，你得帮我个忙啊，我们的任务是来截杀这个何长工和潘汉年的，可是第一波截杀的队伍啊，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让您弄伤了，打死一个，他们现在就在后边呢，一会儿就奔这边来了，你看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拦住杀掉。这李志刚一晃脑袋，弥陀佛，行了，你别弥陀佛了，和尚你也是假和尚，你不是真出家啊。这李志刚眼珠一转，怎么办？他把他徒弟叫过来了，你上这路上去，你就说崴脚脖子了，他肯定把你送来，一送到这屋里头来，这就好办了啊。结果这小和尚到那路上真就装成了脚脖子崴了，何长工呢也真是好心眼儿，就把这小和尚送回了寺院，让到了东厢房，这就准备下手了。结果这个青纱蒙面人二次出现，就跟这何长工的警卫说了，此地不可久留，立刻你得走。警卫回来再一看，这和尚拿枪正鼻子何长工呢，乖乖的受绑。警卫冲进来打倒了这个出家人，外边哗，西厢房里范建强他们这几个杀手埋伏的在西厢房啊，一看到时候了，这就冲出来了，呼啦朝把东厢房包围了，这就准备往里边扔这手雷，往里边开枪。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这个房上是出来一人呢，正是这青纱蒙面之人，在房上就开枪，啪啪啪啪啪，几枪就撂倒了好几个呀，打一飘身下的这个武功是相当了的，打的那些刺客呀狼狈不堪呐、啊，仅仅呐、啊、跑出俩去，腿还让人家打断一个，剩下全撂倒在这儿。在这混战当中，青纱蒙面客也受了点伤，鲜血顺这个肩头滴滴答答往下流，疼啊！哎呀，赶紧包扎！这时何长工、潘汉年等人出来，连那警卫扶到屋里。放到这床上得给他包扎伤口啊，那么得把这青纱摘掉啊，这一摘青纱就露出了这个神秘客的庐山真面目。何长工低头一看呀，原来是他。这个青纱蒙面客是谁呀、啊、不是旁人呐、啊、正是何长工和王佐去请的那位杜鹏飞。我前几集交代过，这个杜鹏飞呀、啊、是一江湖豪寇啊，江湖志士，走得正心的端呢、啊、为民除害，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可是呢，这个杜鹏飞这个江湖气很重，所以王佐找他说你能不能加入红军队伍，这个杜鹏飞就拒绝了，说我这人呢、啊、自由惯了，你呀、啊、就让我随随便便过什么幸福的日子。杜鹏飞就决心要帮助红军，几次出手，那么第一次出手就杀那个团长，第二次抓那叛徒啊，这都是杜鹏飞干的。那么这次何长工、潘汉年等人前去谈判，他也是无形当中碰到何长工的。

0: 这何长工和潘汉年呢，他们往回走，在这个谈判地点往回走，偏巧杜鹏飞跑这来办事儿。李老板一看，哟，那不何长工啊，他们干什么来了？哦，办事儿来了，干脆我在暗中保护吧，这一路上狼肯定不少，就暗中保护何长工。几次化险为夷啊，第一次这国民党暗杀队，那就是这杜鹏飞给收拾掉了，打死一个跑了一个抓住一个。你看这杜鹏飞一抬头一看，前边有个庙，他到这个庙里边来，他这个江湖游侠的性格，一般都不走这正门，直接后墙进来。偏巧啊，这屋里头范建强跟李志刚两个人在那密谋呢，让这个杜鹏飞给擒了，所以才把何长工等人给救了啊。那么今天负了伤了，何长工啊拉住杜鹏飞的手，兄弟我感谢你，哎，我应该做的，你们是好人呐，你们是好队伍，我出这点微薄之力算什么呢啊。你放心，我杜鹏飞虽说没有加入红军队伍，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我会帮助红军党，因为你们为老百姓办事。包扎完了之后，杜鹏飞在这个庙这儿，哎，微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何长工分手，说你往前走吧，已经进入苏区了，是不是再往前走就有红军队伍，就有你们的队伍了，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伙人也打跑了。我多人伤好之后，我会帮你们忙的。何长工和杜鹏飞分手。那么何长工和潘汉年回到了井冈山，把这些情况跟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啊点了点头，部队现在一大部分已经上路出发了，长征已经开始了。话说这个长征前呢，他有很多的准备工作。你想这么大一个部队要开拔啊，那有很多困难呢，这个都是周恩来指挥。哎呀，这个准备工作，周恩来啊说句良心话，紧锁没封啊，啊，士兵啊家属纷纷是打包的打包，收拾行李的收拾行李，说周恩来紧锁什么没封，有什么愁事儿？你看那有个李德啊，周恩来看着李德啊心里头就不是滋味。这李德呢，这个中国话也说不明白，成天是比比划划呜呜喳喳。那么领导们是每天忙着商量以后部队的去向，以及一些长征前的去留问题，为了准备出发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三人团，分工就是政治上的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的就由这李德啊他当家，他指挥军事。因为李德呢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事家啊，很不错。那么周恩来呢督促军事上的准备工作的实行，大部队走了，这个苏区革命根据地不能丢下，所以还要留下一些革命的骨干，带领苏区的人民继续展开游击战。由于当时陈毅负伤，就不能随大部队而走，就留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有多次反围剿的经验啊，陈毅和项英就留下来继续领导这个苏区的游击战。大部队就开拔，这开拔呀最麻烦的就是李德啊，这位顾问李德同志。为什么呢？李德家中养的这么啊鸭子，一堆鸭子，一群啊，成天哇哇叫唤鸭子。这鸭子干什么呢？这些鸭子是专门给这李德吃的，因为他是外国人嘛，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啊，那是尊贵的客人。外国人也讲究吃肉啊，领导的伙食啊可以不讲究。你像毛泽东啊啊周恩来呀、啊、那就是跟战士都是一起吃。可李德不行，那他得讲究，因为他主动提出来，连比划啊带这个手势 那意思我得吃鸭子啊，所以赶紧给李德养了一群鸭子。哎，那么人们也从这个李德门前的鸭子数量来判断大部队搬家的时间。为什么呢？李德的鸭子没了，那大概就是该走的时候了啊。哎呀，这鸭子要是不吃没，李德还不走啊。终于1934年10月10日，李德先生门前的最后一只鸭子被杀了。从这天起开始了长征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当然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一天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只能算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因为它是革命危机中前途未卜的仓促逃亡。正是有了以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日子才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红军这边开始长征了，大部队往前走。那么蒋介石这边的情况忙什么呢？对于蒋介石来说呀，第五次的围剿啊，让他很得意，确实高兴得了不得。他不断地在这个各地是飞来飞去，鼓舞士气，并且大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了1934年10月，他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虽然住进医院，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因为治病啊，他也没生病啊，他是不想啊被打扰，明白了吧？就是医院里头是比较静的啊，到医院里头去找清静去了。那么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这个警卫员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报告他的秘书，秘书报告蒋介石说，江西红军的主力跑了。啊！蒋介石一勾着身就爬起来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情报有假？立刻给我侦查，一定要把情况给我弄属实了。秘书赶紧出去，不大会儿回来了，确实确实，江西的红军不见了踪影。我要立刻回南昌。蒋介石是登上飞机，急忙赶到南昌。一个红色的共和国在中国的南边的崇山峻岭上开始漂流啊。很快啊，有一个好消息啊，很快呢，也有个坏消息。好消息是8月7日，从苏区出发执行西征任务的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的木黄胜利会师。自从撤出苏区以后啊，这个红军队伍的去向一直是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红六团完成了探路的任务，这样呢，中央红军就可以沿着红六团的路线去和这个贺龙他们会合。坏消息呢，队伍减员惨重啊。为什么呢？拿的东西太多呀。李德和博古一点长征行军的经验都没有，什么都让拿着，也什么都得带着。别人的意见呢，李德根本听不进去。5000多人组成的挑担子队伍，簇拥着印刷机啊、造币机、兵工厂、大量的书籍文件、宣传品等等等等吧，这些东西太多了，堆到那儿像小山一样浩浩荡荡的啊。哎，在这个山林间是一动前呼后拥，东西太多吧，战士累得汗流浃背，一天只能走上3-4里地。3-4里地啊，有时候为了搬运一台印刷机要花费好几个钟头，很多士兵都倒在了敌人的枪炮下。怎么说呢，天上有飞机呀、啊、后边有追兵，前边有一道道封锁线，就为了搬这些东西。哎呀，周恩来望着这支队伍，他紧锁眉峰，他真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一些戏曲故事中，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总有某个物件或某个食物会贯穿故事的时候。

0: 这个歌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林忆莲啊。林忆莲在我心中排名亚洲最会唱歌的前五位的华语歌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至名归啊。这首歌曾经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经常在大街小巷听到哈，希望你今天没有伤。
1: 恰逢总编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归山。恰逢总编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周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赴名约。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玉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蒲剧传统剧目之一的蝴蝶杯，又叫做游龟山，故事的第一场戏就是游山。叙述的是胡凤莲妇女以捕鱼为生，打到一条稀奇的娃娃鱼，准备卖掉，遇到卢世宽强买，在打斗中，
0: 新的事情，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就会完成一个更新，这个就是一次清醒的认知。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经历着不同的生活，
2: 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在这个剧中，人一出场呢，就要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指引社会生活的。在这个剧中，人一出场呢，就要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身份和职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像这个胡凤莲一出场，头上戴的渔帽，身上披的斗篷，让观众一看，哦，这就是一个渔家女子。这个大家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提炼与美化。像这个胡凤莲头上戴的渔帽，在舞台上看起来就是很美很漂亮，装饰性呢也很强。它其实就是渔民用竹子编的这个帽子，身上披的斗篷也就是用草编的这个蓑衣，其实也就是用来遮风挡雨的。经过装饰与美化呢，同时也在舞台上表现一种歌舞化的表演。

丫头，咱们到黄河楼下买鱼肉。公子，你要一个吗？这可是娃娃鱼。

莫非假娇深眼，纵然西关也不敢再回家。

0: 小美女。
1: 你哪块了你？少爷，
0: 我的月。
1: 你长眼睛，长眼睛，长眼睛。
0: 你们不是要卖我的鱼吗？怎么倒叫我站开？
1: 你看这是何人？
0: 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是卖主，也能让卖主站开？
2: 哎，少废话，老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头，你这条鱼要卖多少钱呐？
0: 少爷，你要是喜欢。只要两贯铜钱。
2: 你这鱼有几斤重？
0: 哦，略有三斤。
2: 还略有三斤，三斤也不值两贯钱呐、
1: 哎、
2: 不值。
0: 少爷，这可是娃娃鱼，我一时为贵，你贵人买贵我何言要钱多吗？
2: 会讲话，会讲话。喂，老头，今日本少爷现有黄鹤楼，未曾带钱，明日帅府去领啊。
0: 我老汉嫌买舍不得账呀。
2: 哎呦，你还舍不得账？舍不得当少爷，我不卖了。

0: 你们这些恶奴，想卖民又不给民钱，真乃禽兽不如！
1: 少爷，他妈的！
0: 你敢骂本少爷？今天不给你个老家伙的脸色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兄弟们，给我打，往死里打！

0: 里来的孝子上官显示？
1: 楼间不平，岂能不官？
2: 哎呦哎呦，
0: 好大的口气呀、啊！喂，你是何人呐、啊？
1: 将下贤征堂，遣云山之子，遣于川。
0: 哎呀呀呀呀呀！我倒是我皇帝老儿的太子到了，芝麻官的小子们，红枣。
1: 张十七人千里难容。
3: 怎么
0: 想打劫吗？
1: 乱臣贼子，人人得捉之。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休要满堂驾怒，今日挥挥印拳。

你像是这个叫文朝爷的三虎家眷大字。

0: 州是全剧的重头戏，也是全剧最精彩的一场戏。叙述了田玉川被追击，被渔家女胡凤莲所救，其中胡凤莲撑船的花帮子由蒲剧老艺人孙广
1: 他一个人是就很难忘记，还是害怕突然宁愿当初
2: 也是孝旦门里头的最艰巩地的一出戏，在这个传统戏有鬼也是孝旦门里头的最艰巩地的一出戏，在这个传统戏有鬼山当中呢，光这个藏州就要演一个小时了，他也能猜出来当一个折子戏的演。这藏州中胡凤莲用的这个撑船的这个刀具啊，它叫船镐，这个船镐呢就是在水浅的地方离岸近的地方用来撑船的，它这个撑船呢也有正着撑侧着撑这个样子撑船。这个撑船的这个船镐呢上边缠一层白布，就表也就是表示说的是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胡凤莲要穿白带孝，这个白布上也能带一个小花子，经过装饰呢在舞台上也能呈现出很美的这种舞台形象。藏州的看点呢就是胡凤莲撑船的这段表演，这段表演看什么，就是看花帮子的。这个花帮子在戏曲旦角演员尤其是花旦演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基本功，像在学校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一节课45分钟，光这个花帮子就要跑半个小时以上，当时跑的就是小腿肚酸的，酸的时候你就想停，但是这个时候老师就跟你说不能停，就酸的时候正是你上功的时候，就这样着练出来的。当时光练这个花帮子练这个台步呀也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鞋。花帮子的要求呀就是两个脚并起，脚尖向上翘，步幅要小，频率要快，上势还要稳，这样呢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就是一种水上漂的这个艺术效果。

像藏族这种撑船这段，在咱们传统戏《幽鬼山》当中，他就运用的这个大剧院为主，就是毡步和水洒，这样的伴奏起来呢，就是以高低强弱，它有这个起伏的这个感觉，让观众看见，听起来也很美。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审美要求呢，也不断的在变化。像咱们这个蝴蝶杯这个藏族中呢，就是以这个弦乐，还有这个曲子来伴奏，这个声音也非常好听，听起来也非常美。像这个沧州撑船的这段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曲子变得非常好听，也非常美。在演员呢，在运用上这个花膀子，再带上身段，呈现出让观众以美的享受。

绝处逢生，刘玉川。船家，快快将船靠岸，生我是东。

0: 姐，快快降船靠岸，渡我国家。
1: 渔船停放浮尸，不渡游客。
0: 请问大姐，船厂四艘可是卖娃娃鱼的老板？
1: 正是我夫，先公如何得知？
0: 大姐，我乃前一船管。

0: 这一女子听着，贼降下仙灵之子天玉川，打死帅府公子，帅爷命我捉拿凶犯，来上船搜查。
1: 慢着，原来是帅府的军爷到了，小女子正要报官，捉拿打死我府的凶犯。
0: 何人打死你府？
1: 就是那帅府公子刘世宽。
0: 休得胡言，明明是仙灵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怎么说帅府公子打死了你父？

0: 县令之子打死公子，这女子却说公子打死了他夫，这一身孝服一具尸首，岂能有假？
1: 打是打了，就不能打死吗？嗯，
0: 必有缘故。下来，公子有善，是你跟随。
1: 什么跟随？
0: 县令之子打死公子。
1: 什么亲眼看见？
0: 公子打死于人，也是你亲眼所见吗？
1: 打是打了，可不打死啊。
0: 现有尸首，怎说为死？
1: 那是他不经大会当团枪死的。
0: 那公子不是也死在家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这就是了。拨马回府。
2: 慢住，郡爷就该上传燕公公府的尸首才是。
0: 州有州管，县有县衙，哪里所管哪里去告。我乃无知

0: 待命时，
1: 都中招了。既然管病不理民师，为何令病受医传唱？你们捉拿的什么凶犯？你我说，你我讲。
0: 这一女子好一张的嘴，莫与她纠缠，快！

0: 多谢大剑救命，请转上收学生一百。
1: 慢住，因为我父身遭大难，民女令感谢公子才是。
0: 哎，我就老白终归短命，大姐救我，我得活命，是我感谢过大姐。
1: 如此，民女也拜谢公子了。
0: 哎呀，大姐，你看四下无人，就该设法让我逃走才是呀。
1: 慢住，官兵虽走，仍在四处捉拿，但等到了夜半三更再好离去。
0: 哦，多谢大姐。啊，可怜老白。

大姐，谁知此还是敬爱为师。

经典的沧州一折只能欣赏到这里。而作为蒲剧中有名的折子戏，每个演员都必须把舞台程式化的动作与内在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才能给角色以新的生命，让角色有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崔杼啊，看上一个寡妇，这寡妇啊，还挺长得漂亮，所以说啊，他动了这个邪念了。他动了邪念了，就让他这个家臣呢，东郭彦去说和。东郭彦呢，百般的推脱，这小子不甘心呢，于是啊，他做了一次占卜，为他占卜的史官呢，迎合他的心意，说是什么呢？哎，吉卦。这崔杼啊还是不放心，又去找啊大夫啊陈文子。陈文子看了这个卦辞还有卦象之后啊，就劝这个崔杼说什么呢？此卦冲风，风啊允期不可取，而且呢这爻辞上说困于时啊，说个白话你最好别取。可是崔杼啊这个主意已定，说了他是个寡妇啊，先夫啊已经当其兄而死，没事了，只当是替我死了。于是啊就把这个唐江啊给取过来了。可是啊崔杼却没想到啊，齐庄公怎么样也看上唐江的美貌了。这崔杼取回唐江以后啊，哎这庄公啊哎就经常的找借口到崔杼他们家。过去来说啊，君不入臣宅，父不入子宅呀，要严格的讲不应该来。哎，没事儿，他为什么呢？这不是有腥味吗？一来二去的，终于把这个唐江啊给勾搭上手了。但说有一次齐庄公啊得意洋洋，要把从这个崔家拿来的崔杼的帽子哎赐给别人，这侍者呀、啊、就拦阻说这玩意儿不行啊。齐庄公满不在乎，哎，崔子之冠和他人之冠没什么区别。崔杼知道之后心中十分的恼恨。齐庄公发兵攻这个晋国的时候，崔杼啊就想杀掉庄公、啊、以此来取悦于、啊、这个晋国、啊、只是苦于啊没有这个机会。这个庄公啊有一个近臣伺候他的，叫什么呀？叫公举。一次啊偶犯小过，庄公就把他鞭打了一顿。后来啊仍然是亲近这个孤举。孤举被鞭打之后啊，没成想怀恨在心的跟这崔杼俩人一拍即合，开始为崔杼啊寻找这个杀掉庄公的机会。这一年的五月，举国呀、啊、国君呢因为上一年遭到了崔杼指挥的齐军的这个侵伐，而到啊这个齐国啊朝贡来了。因为啊他是一个降臣，5月16日这个齐国在都城啊临淄的北郭，这个郭呀也就是一个城镇的意思，在这儿呢设宴招待这个举军。这个崔杼呢为骗、啊、齐庄公出来，于是声称啊自己有病了不能啊去。齐庄公啊就问这个崔杼你为什么呢？左右就说崔杼啊他生病在家。齐庄公以为又找到了和这个唐江啊相会的机会，于是啊假装的哎探视啊崔杼的病情，驾车就到了崔杼家了。崔杼一看庄公到来，于是就拉着唐江啊从这侧门啊哎躲避开了。为庄公驾车的这个孤举啊一到这个崔家门口送庄公啊下车，没成想等到庄公进了大门之后，他一反手把这大门呢给关上了，把庄公的随从人都堵到了门外，自己啊随即啊 跟着就进入了

院里，庄公在崔家左右啊找不到这个唐江啊，怎么回事，哪去了，不知死活的还拍着唐柱啊，还唱起歌来了。唐柱啊，就是那个大堂上柱子，那意思我唱个情歌啊，你不得出来吗？想引这个唐江出来，说这阵崔柱埋伏的甲兵冲了出来，要杀这个庄公。庄公没办法，三躲两躲呀，就躲到这个供台上，请求啊免于死。但是啊，这些个甲兵不干，你说这不行，免于死不行。后来他又啊蒙誓说以后我不作恶了，这行吗？也不行。到这阵怎么说都不行啊。庄公大急啊，想跳墙而走啊，没成想被这个箭射中大腿，啪嚓一子摔下来，甲士们一拥而上，杀死了齐庄公。齐庄公带来几个有威猛的贴身的卫士，全都在这个混战当中啊给战死了。庄公所宠信的那个大夫啊，一个姓卢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卢普鬼还有啊王二和，两个人呢闻听啊庄公死了啊，被杀了，乱刃分尸啊，俩人啊茫茫如落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逃到国外去。崔杼杀死了这个齐庄公之后啊，拥立了庄公啊一母的兄弟景公继位，自己掌管了齐国的这个政权。他又立自己的党羽啊庆封为这个左相。从此以后啊，崔庆啊两家在齐国的试验冲天呢。崔杼啊掌权之后，生活奢华，不喜民事啊，并且来说什么都不管啊，就知道吃喝玩乐。鲁大夫苏孙呢，一见他车夫华美，于是就断言他，断言他什么呢？哎，夫美不称，必以恶终啊。那意思你呀就不配啊穿这么华丽的衣服，这样来说啊你早晚得不了善终。后来呀、啊、叔孙呢在和这个庆丰宴饮的时候，曾经附这个诗经当中的相鼠一诗讽刺这个庆丰。庆丰啊他居然还不懂。这个崔杼的妻子啊给崔杼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崔成，一个叫崔江。生完了就死了。娶了这唐江之后啊，又生了个儿子，起名字叫崔明。唐江嫁给啊崔杼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和前夫啊唐公生的儿子，叫什么呢？唐无咎。唐无咎啊跟这东郭彦一起啊做这个崔杼的家臣，帮着崔家处理啊一切的事务。崔杼的长子啊崔成啊身患重疾，不能啊继承家业，这个崔杼啊就废了他了。而立这个唐江的生的儿子崔明啊为世子。崔成被废之后啊，向唐柱啊请求啊终老于崔。这个崔啊是个地方，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济阳的东边。崔柱啊就答应了。东郭彦跟这个唐无咎呢却不愿意，说什么呢？崔啊是崔家的这个宗裔，应该由啊这个宗祖啊崔明继承。崔成啊跟这个崔江啊闻听之后大怒啊，想杀掉这个东郭彦还有这个唐无咎。他们于是就找这个庆丰商量，让庆丰啊支持他们。这个庆丰啊有点二性子脾气，拿不定主意，于是啊去找这个大夫啊卢普撇啊商量。这个卢普撇啊正想找机会为这个齐庄公报仇，听了庆丰的话，于是就说这个崔杼啊杀害了庄公啊，上天会惩罚他的，他们家内乱起来了，对你亲家可是大有好处。哎呦，对对对对对，庆丰啊点头称是。过了几天啊，崔成跟这个崔江啊又找这个庆丰商议。庆丰啊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啊，甭管怎么说，只要是对你们有好处，你们就去干好了。如果说有危难，我会啊救助你们的。这个崔成跟崔江信以为真的，于是回去做这个精心的准备。周灵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呢546年的9月初五，崔成跟崔江在崔家这个外朝啊杀死了东郭彦还有那个唐无咎啊。崔杼知道之后十分

的恼怒从家里出来，崔家可就乱了，人都跑光了，崔柱找这个驾车人的都找不到，于是就找了一个养马的为他驾车去找这个庆丰，让这个庆丰帮忙。庆丰怎么样假模作样就说了，哎呀，崔庆是一家，何人胆敢如此，我去为你讨伐他。说完了之后啊，立马呢派出了卢普片带着甲士去攻这个崔家，崔家呢加入攻墙用以来抵挡。这个卢普片一时攻不下，于是请国人帮忙啊。这个国人老百姓早就厌恶崔家，于是乘机蜂拥而上啊，攻灭了这崔氏，杀了崔成跟这个崔江啊，并且把他这个家眷全都俘虏了。这阵啊，唐江上吊自杀了。崔柱回来之后一看呢，完了，全都完了，黄狼烤火，毛嘎爪净，到这阵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到这阵也没办法，干嘛上吊自缢。这个崔明在混乱当中啊，乘着这个夜色躲到了墓地里，躲到坟圈子，这才啊幸免于难，后来逃到了鲁国，崔氏灭亡，庆丰当国呀。这个庆丰啊，他也有个嗜好，嗜好什么？好打猎，又嗜酒无度。当国之后不许政务，把事情全都交给啊儿子庆舍去处理，自己把这个宝物妻妾都搬到卢普撇家里，天天的饮酒作乐。可是他呢仍负啊当国之名，没有啊过几天朝廷都不去了，哎，就在这个卢普撇家中啊办公。这些个朝臣啊大夫们办事啊都得到卢普撇家中。庆丰啊还下令，以前啊未必崔柱之祸而逃亡在外的人啊，能得到崔氏之党者告于庆氏以功除罪，可以返国。逃亡在外的卢普鬼啊因此回到了齐国，当了庆舍的这家臣。这个庆舍啊对这个卢普鬼啊非常的宠信，并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啊许配给了卢普鬼。说其他的家臣不理解啊，于是就问呢，男女变性，子不必宗，何也？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也说了，男女同姓的不能结婚呢，并且啊做这个后代子孙呢不避讳这个宗室啊。说这一阵啊庆舍啊就说了，宗不避我干嘛要避宗啊，父师断章，予取所求啊，你管他同宗不同宗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去呗。卢普鬼啊这阵又通过庆舍让这个王和呀也返回了这齐国，两人受到庆舍的这个宠爱，庆舍让二人呢当这个贴身的护卫，持枪护卫前后，但是他做梦都没想到二人呢会在暗中啊谋害他。齐国呀政府当时规定，这个大夫在公朝办事啊用餐由政府啊供给这个伙食，定额呢是每天啊两只鸡，而主厨人偷偷呢把这个鸡啊换成野鸭。公族大夫啊子雅跟这个子伟知道之后呢非常的愤怒，认为啊这是庆丰捣的鬼，庆丰啊就将这个事情报给了这个卢普撇了。卢普撇啊就说了，他们不过是禽兽啊，我可以啊食其肉而寝其皮啊。并且呢卢普撇劝这庆丰杀掉啊子雅子伟，这庆丰怎么样还答应了。但是跟在庆舍身旁的卢普鬼还有王二和这两个人，和齐国的陈氏、鲍氏、高氏、栾氏这些个族人却在暗暗的准备要消灭庆氏。卢普鬼跟这个王和二两个人呢占卜进攻啊庆氏这个吉凶，但是却假意说什么呢，占卜啊攻这个子雅子伟的吉凶，并且拿给庆舍看。庆舍看了这个卦一看，哎呀是吉，上面写着三个字克见血。到这阵这小子非常高兴啊。冬十月庆丰啊到这个来打猎，这个来啊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昌邑的东南。陈无语呢跟从着他，
10月17日这一天，陈武。

宇的父亲，齐大夫陈文子啊，派人来叫吴宇啊回国去，说是啊吴宇的母亲病了。庆丰啊为这陈吴宇啊占了一卜，陈吴宇一看，感情啊是个死兆，并且捧着这个卜龟啊假意的哭了起来。这个庆丰信以为真呢，于是让这个陈吴宇啊回去了。庆丰之族啊庆四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啊，预感到坏了，这事情不妙，于是劝庆丰你赶快回去吧。有道是货币作于长，长是什么意思，就是秋季，你呀如果说不回去，到秋天秋季时你准得死，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制止。但是庆丰怎么样，哎，不听，也没有丝毫啊改悔的意思。庆四一看他这个样子，长叹了一口气，完了，以后您能逃到吴越安身就不错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路线，从这个来啊到都城啊临淄，要过这个渭水、弥河、淄水三条河。这陈吴宇啊走的时候，每过一条河都得啊凿沉了这个船只，拆毁这个桥梁，以阻断庆丰的归路。卢普鬼的妻子庆舍的这个女儿啊卢普江呢，感觉到啊要发生什么事情，冥冥之中啊第六感觉就感觉到有事儿，于是就问卢普鬼，说卢普鬼怎么样，也不隐瞒，对他说啊要推翻庆氏。11月7号啊齐国在这个太公庙举行了秋祭，庆舍啊要来这个怀林呢祭祀。卢普鬼的妻子就告诉庆舍啊有人要发难，劝他别去，可是庆舍不听，说什么呢，哎，谁胆敢如此，我就不信。随即到了这个太公庙去了，为防万一呢，这个庆舍派了庆家甲士来环卫公公，这个陈氏啊以及鲍氏还有高氏栾氏呢准备发难，一看庆氏之甲士，哎呦，戒备森严的，于是想了一条计策，让陈氏鲍氏啊那个家里头养马之人呢在这个宫外雨里头做这个滑稽的表演戏，类似于啊现在的小品，类似于现在的这个相声，引逗啊这个庆氏甲士去看。庆氏的这些个甲士士兵们果然上当了，庆氏的马呢坏了，到了这阵也不知怎么着还受了惊了。为了观看这个游戏啊，庆氏的这个甲士啊都把这个铁甲呀脱下来，把这个马还得拴好了，在这个鱼池旁边一边饮着酒一边观赏。这个栾氏高氏啊陈氏还有鲍氏的人呢，乘机啊就把这个庆氏啊甲士们脱下来的甲胄穿在了自己身上。子伟啊，这个子伟属于高氏，一看准备妥当，举起手中的木锤啊在太公庙的门前呢，就那大门上敲了三下。站在庆蛇身后的卢普鬼立马举刀刺向了庆蛇。王和二这阵也转身一个机制把庆蛇的左肩呢给砍掉了，庆蛇仍然是奋力的反抗，并且拿起了那酒杯啊酒壶啊以及青铜器啊扔给攻击他的人。就这么着，这庆蛇还真不含糊，杀死了两个人，这才被大伙乱刃分尸。这个在场的景公啊到这阵吓得不知所措啊。鲍国人呢就说了，群臣呢为了这个君故也，那意思我们是为了你。于是灭了这个庆氏之党，庆丰在打猎回来路上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啊勃然大怒，率领着士兵甲士进攻陈氏高氏这些个族人。但是不能获胜，他一看大势已去，只好逃到了鲁国呀。齐国派人呢干嘛呀，责备这个鲁国，鲁国呀也不敢收留他，庆丰只好又逃到吴国。庆丰啊在这个吴国，就是现在的江苏啊镇江的东边，在这儿有那么一块地方，他呢聚居而居，虽然说流亡在外，但是啊他仍然不知改悔，生活上比在齐国的时候还奢侈。这个鲁大夫啊苏孙木子啊听说之后就说了，善人啊复为之啊赏，淫人复为之殃啊，天其殃之也，将其聚居而被奸。
什么

0: 意思，你们就作吧，作来作去，哎，早晚你们自己啊得得报应。咱书要简言，周景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率领诸侯之师伐吴，攻破了城池，擒获了庆丰，并且把他全族啊全给灭了。临啊要杀死庆丰的时候，楚灵王呢让这庆丰背负着斧钺，在这军营啊走了一遍，然后将其杀死。齐国的崔氏跟庆氏之乱持续了将近10年，给齐国带来巨大的混乱，齐国的势力也是被严重的削弱了。打败楚国之后啊，吴王成了南方诸国的霸主。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君呢允常去世了，这个勾践就成了新的这个越王了。这个吴王的国君呢，阖闾啊，趁机啊出兵伐越。吴军跟这个越军呢，在这个今天的浙江啊嘉兴西南交战，在这个混战当中啊，吴王啊阖闾的右脚啊，让这个越国的大将啊灵姑符啊给砍中了。大败而回的这阖闾，因为啊伤势过重，也没咒念了，怎么叶子流血不止啊？弥留之际，他嘱咐自己的儿子夫差，你别忘了报此仇啊。这个夫差继位之后啊，就让身旁人时常的提醒他，你别忘了这杀父之仇。每次经过宫门的时候，他身旁人啊就会高声的喊，夫差，你还记得你父亲被越王勾践杀死的仇恨吗？这夫差一听泪流满面呢，立马就回答，记得，当然记得，我从来就不敢忘记。为了报仇啊，他命令伍子胥加紧训练军队。公元前呢494年，夫差亲率大军呢攻伐这个越国，面对强大的吴国大军，越国的这个大夫啊范蠡啊就对勾践说了，此次吴国来势凶猛。这阵勾践就问了，那怎么办呢？这阵范蠡就说了，相比于啊出城迎战，这样不好，不如采取啊防守战略更为啊稳妥。但是啊勾践不听，执意发兵30000迎战。最终两军在这个太湖的夫交啊，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的这个西南，两军交战，吴军大败越军呢，勾践啊被迫后退，但是吴军呢紧追不舍呀。后来吴军呢将这个越王还有仅剩下5000名越兵啊围困在了会，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市的西南呢。这阵勾践对这个范蠡就说了，当初寡人呢要是听你的话就好了，现在你看如何是好。范蠡一看一抖楞手，哎呀，我跟您说主公，没有别的办法，马上求和吧。于是勾践只得派了另外的一个大夫叫文仲的前去向夫差求和。吴王夫差为了彰显自己的宽容，决定饶过勾践一命，让他在这个吴国皇宫当中啊给我养马。咱书要简言，后来啊这勾践啊就在这个皇宫当中养马，并且来说啊没事的时候还伺候这个夫差。夫差有了病了，勾践从始至终无微不至地扶持他，夫差啊被勾践的表现出的忠实所感动，于是决定呢释放勾践呢，你回国吧。被俘3年之后啊，勾践呢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越国。勾践回国之后，为了锻炼意志，最终实现报仇的这个愿望，刻意的让自己生活的很艰苦。说怎么艰苦？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明。

0: 情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